0: 乌鲁木齐正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炽热的章节。
1: 是的，天气方面呢，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本月我们将会先后呢经历两轮高强度的高温天气。明后两天，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至38至39摄氏度，城北、闽东区等局部区域呢甚至可能会突破40度。8月6号至7号，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降水，气温呢会小幅的回落。但是紧接着8月10号至13号，第二轮的高温将会再度来袭。
0: 那气象部门呢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和紫外线的防护。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那南郊和山区午后到傍晚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进山游玩请多加留意。
1: 好在盛夏的夜晚呢，总有歌声和凉风相伴。丝路歌城乌鲁木齐2026乐冰艺术季正在全程铺开。今天晚间的8点，在人民公园湖心亭将会举办浓情小舞台夏日歌会，乐团和合唱团将会在亭台水线间来唱响经典的爱国歌曲和新疆的民歌，全场大合唱在湖景晚风中告白家国。
0: 此外呢，塔城地区和普克塞尔县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将持续到8月5号。石盒子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音乐活动也已经开启，持续到8月31号。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趁着周末前往体验。
1: 酷暑虽烈，生活滚烫，愿大家在热浪当中都可以照顾好身体，在歌声里可以寻得一份清凉。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奥泰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0: 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在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奥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达到8至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

0: 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同时对于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该积极做好防暑降温。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中东部、西藏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四到五级的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国铁集团的消息显示，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至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达到4.32亿人次。
0: 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了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显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0: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报量。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当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服用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控精密仪器等。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政策的扶持。
1: 7月31号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的规范。
0: 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
1: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开始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那老话讲啊，夏吃莲藕赛人参啊，正值夏天燥热的时候，不少人呢容易血压不稳、心烦失眠，皮肤呢暗沉衰老。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平价养生的食材莲藕， 常吃呢既能辅助

0: 控血压、助消化，还能够抗氧化衰老，帮助防癌。做成藕粉呢，更是解暑养胃的佳品。
1: 哎，是的，这个莲藕养生的好处呢是实打实的，一共呢有五大优势。首先呢，就是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还有呢，就是满满的维 C 和多酚的成分，这样呢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降低癌变的风险。它呢是属于这个高钾低钠的食材，调节体内的电解质，可以呢平稳血压和心率，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日常使用。
0: 除此以外呢，莲藕里面含锌、镁等矿物质啊，既能够维护神经肌肉的正常运转，还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改善胃口差、积食等问题。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 可以缓解烦躁情绪，缓解夏日压力。那天热心烦睡不好，多吃莲藕很合适。这里呢，重点提醒大家，莲藕属于半菜半粮食，200克的鲜藕差不多等于25克主食。糖尿病啊，减脂人群吃了莲藕，一定要减少米饭、馒头的摄入量，避免血压飙升、热量超标。
1: 是的，新鲜的莲藕呢，益处啊也有非常多，脱水制成这个纯藕粉呢，更是夏季的 DJI 的养生好物。生藕呢性寒，藕粉呢经过加工，这个性味呢就会变得平和一些，养胃不伤胃。冲开质地是软糯顺滑的，比如说肠胃虚弱啊、肚子不舒服、消化不良的朋友都可以吃。藕粉的 GI 值呢，仅为33，消化缓慢，餐后的血糖上升也会比较平缓。糖尿病人呢，口干舌燥的时候，用无糖藕粉来搭配这个芦根来进行冲泡，就可以缓解不适。
0: 古籍当中呢，就有记载藕粉可以开胃消食、解暑安神，以及呢补益气血，产后体虚啊、术后贫血的人群呢，早上用红糖搭配藕粉冲泡，那效果不错。其实挑藕粉也有门道啊，认准国标配料表，只有藕粉的纯藕粉最好。那添加像白砂糖啊以及麦芽糊精的调制藕粉升糖快，不建议常吃。每天干粉控制在30到50克，放凉食用，抗性淀粉增多，那控糖的效果更佳。
1: 哎，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几款家常的养生吃法。首先呢，这个鲜藕啊，是可以煮这个茯苓莲藕粥，是健脾养胃，适合三餐不规律、肠胃不舒服的人。那在酒后口干难受，制作5汁饮来饮用，是可以缓解润燥的作用。那么想吃荤菜的，可以做一下，比如说虾滑藕盒，有健脾养胃的功效。藕粉的吃法呢，也更为丰富一些，冲泡的时候呢，搭配上坚果、红枣，更是复刻了红楼美食藕粉桂花糖，老少皆宜。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哎，这从今天开始高温预警已经开始了。
1: 哎，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呢，夏天呢这高温的时候还想出去玩、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啊，新疆户外长线游玩的话，以下哪一种补水啊防暑的方式最科学最安全呢？ ABCD 四个选项。
1: 哎，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选项我们来认真听一下哈，一次性饮用冰水快速降温， B 呢是靠碳酸饮料含糖的果汁来补充水分， C 选项呢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搭配上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 D 呢是正午的13点到16点徒步来走戈壁或者草原。
0: 那各位您觉得ABCD 四个选项哪一个是正确的？来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E-Time。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昨天在河布克塞尔县开幕，活动以筑牢共同体、共圆中国梦为主题，以江格尔非遗、民族歌舞、传统体育竞技与特色美食文创融为一体。
3: 接下来，像赛马、摔跤、射箭等赛事以及非遗展演将会轮番登场，为游客呈现一场草原文化的盛宴。
2: 今年六月，新疆新能源外送量迎来历史新高，单月向外输送清洁电力70.8亿千瓦时，同比上涨39%。源源不断的风电、光伏电能通过跨区通道送往内地20多个省区，江电外送的绿色占比持续提升，为全国低碳发展、用电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油气钻井领域再刷新的记录，塔里木油田满深702-H6井是顺利的完钻，井深呢突破了8193米，仅用71天就完成了施工，比原定的工期是提前了20天，创下了国内4开8000多米的深井最快的钻井记录。
2: 施工团队优化了钻具和施工流程，高难度的2开、4开环节全部实现一趟钻，大幅压缩了施工时长，降低开发成本。这套成熟的施工方案也能在周边同类油井复制推广。
3: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科创的成果，吐鲁番是上线了全国首套百米级精细化温度数据集，每一块百米的网格都可以输出逐小时的精准气温，这个测温的误差是控制在了0.3摄氏度以内。
2: 以往车企、材料企业做高温测试只能依靠单点的气象站，如今可以精准地锁定全天的高温时段，大幅地节省燃油、人工的成本，检测数据也更加的精准。这套气象产品将全面服务吐鲁番高温测试产业，把天然的热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3: 马纳斯县肯斯巴特蓝湖景区近日是推出了一次购票终身免费的政策，游客购票录入信息后呢即可终身免费入园，门票20元，而且呢还可以抵扣全额的景区内的索道、餐饮等消费的项目。景区底气来自于独特的丹霞湖蓝的景观和玻璃桥、索道等多元的业态。
2: 据了解，目前呢，吐鲁番全市收费景区已推行终身免票，葡萄沟呢全年免费开放，哈巴河县的白哈巴、白桦林等景区同样跟进，天山天池还为登记结婚的新人提供终身免票的福利。从门票经济走向综合消费，新疆景区正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让游客来了还想来。
3: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截止到8月1号晚间的8点，全江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整体是通行顺畅，没有全域大范围的交通管制。
2: 来关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8月1号全线平稳畅通。此前呢，北段的暴雨受灾的630公里到672公里路段，以及哈希勒跟达坂周边的落实隐患点位，已经完成了2次清理，路面可以正常通行。
3: 沿线呢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山区局地会有零星阵雨多发。经过连日来的雨水浸润，全线的路基、边坡是土质松软，零散的碎石滑落风险呢依旧偏高。重点呢需要防范645公里至668公里处哈希勒跟达坂弯道两处的高温区域。那么途经呢必须要减速慢行，严禁停靠在路边拍照来进行欣赏景观，或者时刻要留意山体的落石。
2: 8月1号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64天，那当天8点到21点通行时段之内呢，全线累计通行车辆2.65万辆，较7月31号下降4.68%，对比去年同期下降43.21%。通行人员共4.89万人次，环比下降3.36%，同比下降39.05%。
3: 局部管制的点位包括库尔勒石化大道迎宾路路口至218国道的方向，从8月1号的0点起，半幅式封闭施工，工期呢将会持续到11月20号，仅剩单侧车道双向通行，早晚高峰容易拥堵，途经车辆呢要尽量绕行迎宾路周边的支路，避开施工的堵点。
2: 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天气以及管制信息，提前规划线路，小心驾驶。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说到了夏季新疆户外长线游玩呢，以下以哪种补水防暑的方式最为科学安全？ABCD 四个选项 ，A 呢一次性的饮用冰水快速降温 ，B 呢靠碳酸饮料以及含糖的果汁来补充水分 ，C 呢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搭配淡盐水补充电解质 ，D 呢正午的13点到16点徒步戈壁草原。
3: 嗯，今天其实这道题目还是比较好选择的，我们用这个排除法一个一个，应该呢就可以把这个正确答案给它推敲出来哈。
2: 注意看题就行了。
3: 是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养生达人的生活当中对于这个补水有一定的这个研究，或者说生活当中您是怎么做的？哎，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在发送这个您心目当中正确答案的同时，将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夏季养生防暑补水的一些科学安全的这个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传递过来。当然我们的新老朋友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养生安全的那些事儿。
2: 是，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城乡建设的火热工地上，有一位深耕建筑行业20载的建设者，他从基层项目管理员起步，以匠心铸精品，以实干担使命，带领团队高标准建成一批疆内重点工程，为新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筑牢根基。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罗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罗鹏今夜笃行筑梦新疆的奋斗故事。1999年，罗鹏投身新疆建筑行业，从项目施工员、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一线。20余载风雨兼程，他始终坚守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基层管理者成长为企业的负责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无论岗位如何变迁，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作风，把每一项工程都当作精品来打造。作为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罗鹏主动扛起重任，带领团队投身新疆十大产业集群的建设。面对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南航新疆分公司运行业务楼、和田县产业融合园、新疆电影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全年无休驻守现场，白天盯进度、查质量、解难题，夜晚开调度会、优化施工方案，以堆苗式服务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始终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带领团队攻克高寒地区施工、复杂地质条件作业等多项技术难题。 在他的严格把控下，城建项目多次获评自治区优秀工程，所在分公司的产值连年攀升，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了新疆建筑领域的标杆团队。在同事的眼中，

罗鹏既是敢打硬仗的领头人，也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刚说，罗经理啊，做事情特别较真，工程质量一丝一毫都不放松，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既懂技术又善管理，而且还会时刻关心员工的冷暖。跟着他干啊，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罗鹏倍感责任在肩。他说，这份荣誉啊，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建设者。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我将继续坚守匠心，勇担使命，带领团队打造更多精品工程，为新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当然，我也会让劳模精神在建设工地上熠熠生辉。从戈壁荒漠到城市高楼，从蓝图规划到精品工程，罗鹏以20年的坚守与拼搏，在建筑工地上书写着劳动者的光荣。他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0: 点气象。
1: 8:4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乐晴，33度到19度。克勒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有云，37度到19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0，现在是早间的8:4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昨天第四届城市艺术节在乌鲁木齐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启幕，本届艺术节以因虚假古润天山为主题，把商场中庭变成一个可触摸的文明美学空间。巨型的甲骨文卷轴从穹顶垂落，甲骨文文字风铃，让市民在玩乐当中认读古字，特别受青少年的欢迎。
1: 据了解，城市艺术节还将同步开设河南风物市集，集中展示了竹编、宋锦变绣以及泥姑姑等非遗项目，并与爱德莱斯绸纹样创新融合。开幕演出特邀了河南当风舞集舞蹈团原创舞蹈《露水佛宗》惊艳亮相，经典舞剧《白蛇传》也温情上演。
3: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30号期间，拓印、泥塑等主题研学手作每周都有安排。这场艺术家商业的文化尝试，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融入日常，也为乌鲁木齐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
1: 昨天，一场特别的军旅主题集体婚礼和相亲联谊会在乌鲁木齐水墨沟区石人农场浪漫上演。200名来自驻区部队、机关单位、学校、银行和企业的单身青年齐聚户外的草坪，在充满军营气息的互动游戏当中组队闯关、手绘团扇、心动告白，欢声笑语不断。
3: 据了解，这场活动由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妇联联合驻区部队举办，既为官兵搭建交友平台，也是双拥共建的暖心时间。不少官兵表示，训练任务繁重，社交圈有限，这样的机会格外珍贵。 水磨沟区妇联也表示，将持续的开展拥军服务，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1: 守护晚年幸福，不只有安全保障，更有贴心的便民服务。近日，在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街道推出的智慧养老无障碍出行服务，让不少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圆了出行梦。
3: 依据全新的爬楼机设备和无障碍的接驳车辆，工作人员呢贴心陪护，仅用5分钟就平稳将一位因手术半年内无法下楼的老人从3楼送到楼下，全程无需老人挪动身体，安全又稳妥。
1: 服务呢是涵盖了爬楼、下楼以及无障碍接送的全程闭环，而且呢可以使用养老消费券来抵扣费用，大幅的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3: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的动态，沙依巴克区和田街美食街区二期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本轮施工聚焦和田一街七台路片区，重点升级了道路照明，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增设了临时落客平台，精准地解决了片区拥堵、设施老化等民生问题。
1: 工期呢，预计10月底将会全面完工。改造完成之后，这条老牌的网红美食街区不仅是颜值提档，那么设施完善，通行体验呢也会有大幅的提升，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持续激活街区的消费活力。
3: 近日，一场跨越5000公里的文化雅集在乌鲁木齐悠然开启。新疆的诗词学会与杭州小楼厅与诗刊联袂举行了中华诗词创作交流会，在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举行，百余名诗人齐聚一堂。
1: 会上呢，辛汉先生是细数了林则徐在新疆期间的诗作，杨以明先生则呢是分享了海派诗词的江南韵味，两地诗人同台吟诵，互赠书卷，既有大漠孤烟的雄浑，也有小桥流水的灵秀。这样的交流呢，将会持续推动新疆诗词创作走向新高。正如诗词当中所言，明天山明月照诗心，让更多的人在平仄的诗韵当中认识新疆，爱上新疆。
3: 最后再来关注暑期火热的近郊文旅市场。今年的夏天，乌鲁木齐近郊避暑游、短途微度假持续升温，民宿、露营两大业态人气火爆。
1: 数据显示，七月乌鲁木齐的民宿订单量是稳步的上涨，常住的旅居订单是同比翻倍的增长，游客呢更加偏爱扎根南山等生态优越的核心片区。南山度假的民宿是推出了暑假的常住折扣、免费亲子活动、全域接送等惠民的福利，吃住玩乐一站式配齐，性价比十足。
3: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夏季新疆户外长线游玩，以下哪种补水防暑的方式最科学最安全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

0: 一次性的饮用冰水快速降温。 B 呢，靠碳酸饮料含糖果汁补充水分。 C 呢，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搭配淡盐水补充电解质。D 呢，正午13点到16点徒步戈壁草原。
1: 今天我们这道题其实还挺简单的，周末给大家放一个水，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搭配淡盐水可以补充电解质。因为新疆的夏天呢，紫外线会比较强，咱们会有大量的出汗，那么流失的盐分呢就会比较多，冰水甜饮就会加重身体的代谢的负担，你会发现喝完一些饮料之后反而更渴了，不解渴反而更渴了。所以呢，在高温的时段，如果说您有这个户外徒步的这个时候呢，也会比较容易的中暑，所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加淡盐水是这个防止中暑的最优的方案了，也是这个夏季补水的最优最安全的科学的方式。所以今天这道题目您回答正确了吗？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票房，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8月首日，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70亿元大关，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过亿，市场温度升温。那7月份呢，影视由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和《八仙》双核驱动，前者票房超21亿元，暂列年度第二；后者呢，口碑票房双赢，已经突破10亿元。
1: 那么与此同时，喜剧年会不能停2日前是正式上映，为暑期档呢再添笑料。此外，四度给阿嬷的情书等类型片以及进口 IP 的续作也是各有亮点。展望八月份，洛南的新作奥德赛也是定档14号，加上已经提档的年会不能停2，本月呢将会有40余部中外新片陆续的登场。那么暑期档后半程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姜超来了。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决赛打响，喀什队客场挑战吐鲁番队，双方战成1-1平。那此前的首回合呢，喀什队主场1-0取胜，两回合比分2-1，喀什队成功挺进决赛。
1: 喀什队挺进姜超联赛的决赛之后呢，观赛门票的预约通道现已开启，总决赛呢将会于8月9号上演，季军赛呢则是在8月8号先行开打。从即日起呢至8月4号的这个24点，球迷呢可以通过秀动 APP 以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内的姜超联赛专题页进行预约报名。8月7号的14点中签的结果呢将会以短信的方式来进行通知，未中签的订单将会在赛前的24小时内自动退款。想要亲临现场见证冠军时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预约起来吧。
0: 早上的8点57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读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看出行方面，开学季出行高峰将至，国铁集团推出了便民新举措。8月1号到30号，12306的客户端开通了2026级大学新生的预约购票专属通道。新生完成了实名核验，填写院校、住址、车站以及信息，就能够在专属专区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单程入学的车票，可享受学生票价的优惠，最多为三人预约车票。系统呢会在发车前16天完成订单兑现，购票人需要在当日23点之前完成付款。不在预约时段内的新生，携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前往车站的窗口，同样能够办理学生优惠票，切实的简化新生入学的购票流程。另外，经常坐飞机出行、计划暑假出游的市民来注意实惠利好。8月5号开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的下调。新标准规定，航程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成人燃油附加费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Weather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风力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

0: 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人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想说再来关注民生服务信息。在7月30日，国道219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全线通车运营。这条全长159.6公里的二级公路是自治区重点民生交通工程，道路串联起了喀纳斯景区、边境县城和吉木乃口岸，既打通了北疆的旅游环线，串联起了草原、边境风光等旅游资源，带动沿线乡村的旅游增收，又畅通了口岸的物流通道，方便了本地的农牧民产品外销进出口。为了整治人行道电动车乱停乱放、挤占行人通道的问题，乌鲁木齐米东区城管局完成了7处人流密集点位的非机动车停车区的湿化工作，点位覆盖了2家医院、金泉商场、贡米巷等人流集中的区域，停车区域标线清晰、位置合理，引导电动车、自行车有序停放，来释放人行道的空间。后续呢，还会在学校、商超、公园继续增设非机动车的车位，呼吁市民规范停车。7月30日晚，乌鲁木齐高新区60户乡星火村开启了2026洛宾艺术季的活动，创新把经典民歌文艺汇演和乡村村别篮球赛结合起来，点亮了乡村的夏日生活。现场轮番唱响了王洛宾的经典新疆民歌，搭配舞蹈、相声节目，台下村民沉浸式的感受本土音乐的魅力。一边的乡村篮球赛激烈的开赛，邻里围观助威，氛围感十足。

0: 真你还愿意。
1: 以上就是今天白金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29玩转新疆。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京时间的10:07，欢迎大家这一时段啊，继续的锁定收听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在周末的早间向您问好，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这节目还没开口说话呢啊，咱们的老听众就发来信息了，马老师发来信息说：“早晨好，休息日比上班还累吧。”缓过劲儿了吧？哎呀，这你要看怎么说啊。这个休息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上班日，他没休息啊，所以不存在什么什么缓过劲儿了吧？好吧，在这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像周六、周天啊，礼拜六、礼拜天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啊，辛勤的小蜜蜂们啊，向大家问声好。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啊，也可以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啊，虽然说今天的路况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但是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想到929。早间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据说这个高温天又杀回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啊，今天是晴啊，8月2号20到30度。明天呢是又是一周的上班日了嘛，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啊。明天呢是这个，哎，咱们这个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刷新的怎么还是昨天的天气预报？这样吧，我们稍微让它啊，这个子弹和天气再刷一会儿，刷到最新的啊出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22到34度。玩转新疆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啊。

0: 这两天呢，北疆有条路正式的通车了，也是咱们之前啊带自驾游，如果要去哈巴河县到白哈巴村啊，最为期待的一条公路之一，包括从吉姆乃到哈巴河185到186，咱们近三年以来啊，带着所有的自驾车主啊，沿着那个185到186，哈巴河到吉姆乃，吉姆乃到白哈巴村，白哈巴村从铁甲公路再到喀纳斯镇，这几个县市和景点来来回回走了5-6趟了。一直期待着一条路，就是国道 G219 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姆乃公路的全线通车和运营。之前咱们走的时候啊，特别是从哈巴河县出来，途经有一个驿站，再到咱们185团白沙湖那段，就路过这个地方再修路。然后呢，咱们从哈巴河县上白哈巴村的也有一条老的国道，国省道，还途经一个在大山里面的一个啊绕来绕去的一个小村落，那都是去年和前年的事了，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道路两旁呢也正在有施工队啊，这个加班加点的在进行施工。这条路修的呀，就是国道 G219，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姆乃，这三个点全部打通的这条线。这条路呢，全段是大概是160公里，它贯通了阿泰的山脉，串联起来的呢，就是非常漂亮的山水景色和边境的口岸，也是呢咱们北疆阿勒泰地区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这条公路的正式的三个点的通车啊，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包括自驾游啊、文旅的融合呀、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车之后呢，不仅通畅了这三个点的区域内的交通循环和新的通道，同时呢还构建起了景区加县城加口岸联动的发展通道。它既是一条风光大道啊，风景大道，当然呢一端它串联起的是喀纳斯的景色嘛，沿线呢有优质的牧场、边境风光等等的这样的优质的文旅资源，同时呢也是打通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的通道，带动了沿线群众啊自富、致富、增收。同时呢，它也是一条物流大通道啊，它的一端直接连接着百年商埠吉姆乃口岸，畅通了啊这种沿边对外开放的物流通道，也有效提升了这个北疆啊沿边地区的互联互通交通的水平，也助力本地的特色农牧产品啊进出口的货物高效的流通。这条路 G29 线，我们叫做喀哈吉啊、喀纳斯、哈巴河、吉姆乃啊，喀哈吉公路的通车，往来三个地方的通行的时间呢，势必会大大的缩短。以前真的是很绕的，从喀纳斯下来海溜滩直接再到咱们的这个冲火到那个布尔津的交接路口，往右是哈巴河线，直走是吉姆乃，现在呢直接下到海溜滩，前面有条路直直的啊，把这三个点连通起来了。当然这三个点的一个交通通行时间也会大幅的缩短，包括路况安全性也将会全面的提升。好的，周末的时间呢，正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发现了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周六周天你的计划和安排是如何呢？也欢迎大家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直接发送过来。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929玩转新疆继续为大家直播，借着这首啊好听的歌曲，想问一下大家，昨天晚上大家都去张震岳的演唱会了吗？不管去没去吧，相信啊张震岳的很多歌曲啊，他的音乐作品啊，的确是陪伴了一代人的又一代人的共同的成长，也见证了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仿佛他的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的倾诉。不管有没有去听他的演唱会，但是这两天的确有人在南山碰到了张震岳啊。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还不忘到南山徒步和露营啊！看来张震岳也特别喜欢的玩，喜欢的露营。好些个朋友好像在哪个什么沟，往这个水西沟还是哪个？

一身装备啊，然后呢是到山里面，好像跟三五好友去露营去了。他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呢也发布了，随着工作和这个各地演唱会的这个不断啊，很久没有玩滑板，也没有冲浪，甚至也没有露营了。这回呢刚好啊来到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乌鲁木齐周边的环境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也想去感受一下露营的体验。哎，真去了哈。好吧，我们也这个祝他玩得开心啊，一路的全国的巡回演唱会啊，一路的顺风顺水。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然发布之后啊，全疆新上榜的餐厅流量环比增长了高达374%，本土餐饮品牌借助平台的优势呢，能够实现客流口碑的双提升。哎，在这也问问大家，如果大家比方说出去吃饭啊，请客吃饭，自个儿吃饭，举家聚会，亲朋好友的聚会，选择餐厅，您会不会去看相关的平台的一些评价、好友的推荐，以及啊，各大平台的这种团购和一些它的这个推荐啊，就是您会不会打开手机看各大平台的推荐和榜单，网友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会不会看？如果看的话，会有参与的话，您平时喜欢用哪个软件、哪个平台？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讲一下。

好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在美食圈最近有一个分享榜单啊，是大众点评十周年的必吃榜。那这个榜单的选举的一个基数和前提是什么？很多人很好奇啊，就我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新闻的采集和调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榜单它是基于什么一个数据模型产生的。首先呢，这个榜单它是坚持不受商业的干预啊，它是可以拒绝或者说完全拒绝人为提名。就举个例子，你是这个饭店的老板，你雇100个人、1000个人，是吧？来这个提名自个儿的饭店和菜品，当然这个是完全被拒绝的。它呢是基于整个它自己平台的数据大模型，同时呢也是通过 AI 的一个智能分析啊，整理虚假的评论等等的这些举措吧。当然也是经历了这10年不停的一个完善评选的体系，助力本土化老字号的一个数字化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大数据的调查和真实的用户口碑啊，基于以上的所有这些啊动态的数据而评选出来的这种啊这个必吃榜单。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周年的今年的必吃榜单都有哪些餐厅和哪些美食。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市入选的有24家餐厅，有没有你经常去吃的和听说过的啊？楼兰蜜烤、七道湾店、和田玫瑰抓饭，就是说的总店啊。还有这个魏家羊羔肉，我说的是那个天山区的老店。烤包子王啊，这个烤包子王感觉好像是一个通用的名称啊，它指的这个具体是哪一家？有吃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来府歌舞宴啊，这就是腾飞大厦那家店，我这家店是经常去，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包括接待很多其他的游客啊，经常也会去这家店，菜品不错，歌舞每天晚上特别是周五周六周天啊很热闹。胖老汉是老店了啊，他说的这是北京路店。凯撒烤包子啊，江美尔现拉黄面烧烤，这说的是名媛旗舰店，我常去的是那个温州街那家店啊。相约阳春小馆，这个也是个连锁店，但上榜单的是博物馆店哦。还有咱们这个老字号海尔巴格餐饮美都二楼美食，这是在延安路上的啊。还有回夜楼养生涮羊肉，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这是上榜的是小绿谷店。竹溪一号啊，这也是个老店了，这上榜的是德港店。好多老字号的餐饮啊真的是开了好多年了，你像竹溪一号那最火的那好像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他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他的鸡丝凉面嘛，还有那个哥捞面啊，那真是非常的火爆，一直经久的菜品一直啊这个吃到现在了。继续来和大家梳理这个上榜的饭馆的名字啊，还有这家叫做焦滋黄面烤肉，金开万达店啊，酷大叔过油拌面，这个我也经常去。这上榜的是南湖店、黎文德咖啡厅、新华南路店、吕记小仙儿、红山路店，这也是个老店了啊。歹歹的加个面，过油肉拌面，这个上榜的是贵州路的，那就是在福仁德旁边那个贵州路的，它的老店了啊。还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万宴城店。啊，这家也是老店，好久没去了。银都的纳马新疆菜，开了也将近没有7、8年，有10来年了啊。还有就是海记品格新疆菜，铁路局黑金啊，这个黑金冠店，这也是个老店了。开瑞地抓饭，五一路店，开瑞地他们家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黑抓饭啊。这块叫做夺食冰煮羊私房火锅。新疆味道新疆首店，哎呦，这家店没去试过，改天去尝尝。沈派回家宴友好店啊，这也是个老店了。怎么样，上榜的这个必吃榜单我觉得都还行，我个人觉得啊，99.99%我都认可，0.01%那几家店我没去过，改天去试试啊。
再来看一下阿勒泰地区入选的九家店啊，阿勒泰地区有这个黑蘑菇快餐、乐乐馕坑肉店、马克穆里奇抓饭快餐啊、泰华蘑菇馆。这个蘑菇馆吃什么呢？专门吃蘑菇的吗？泰家餐厅、蜜泉大盘鸡烧烤、冷水鱼庄啊、强王快餐、乌苏曼江饭馆、二毛馕坑肉饭馆、富运店。这二毛馕坑肉饭馆不是在那个一路车的终点站吗？好，再来看一下南疆喀什地区入选的九家餐厅，不用想，一定啊，一定有那家抓饭馆。首先我看一下美满烤鸽子卡玛古拉面馆、喀什尔茶抓饭店、太白松饭庄、太白松小吃店、亚瓦格古老凉粉凉皮店、艾尼师傅烤肉店、艾尼江特色烤肉店、新蓝天鸽子汤店、纺织厂古城烤包子店啊，那就是还有这个艾丽提啊，艾丽扎提抓饭馆啊，我想一定是会有这家店的。艾丽扎提抓饭馆，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十几年前去吃这家店的时候，也是将近上午十二点就没有饭了。当然现在是应对啊五湖四海的广大的游客，是吧？这个店家也是抓紧了，包括加大了后堂和这个人力，保障大家中午和下午晚上去也会有抓饭吃。最早之前他只是服务周边的这个邻里街坊本地的食客的时候呢，都是早上十二点以后就不做了啊。当然现在应该是延长了他的营业时间。再来看一下伊宁市啊，伊犁地区啊，有上榜的也有七家餐厅，有没有各位伊犁的朋友去吃过的啊？来看一下，是敦来顺餐厅、亚欧国际店、伊犁羊杂馆。这家店我去吃过，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烤肉啊，真的是老牌子店了，价格实惠，烤肉烤的也实惠，是一个服务于当地街坊邻里的一个老牌子店，慢慢的被广大的游客呀食客发现了，现在啊名气也火了，希望它继续保持。我以前出差包括去伊犁游玩的话，自个儿啊自己一个人想吃啥也会去这家店，专门去这家店吃他们家的老牌子碎肉拌面，再加上福烤肉。王妃大盘鸡儿、新疆菜烧烤、奎屯店、老太太秘制椒麻鸡儿总店、六星街店啊、品风抓饭伊宁市总店，以及柬寨牧场边边啊、新疆歌舞仙牛肉火锅。好吧，分享了这么多的美食和美味啊，以及必吃的榜单，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早间时分，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好心情。

0: 好胃口啊。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继续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刷新一下。那么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乌鲁木齐进入到八月份以来呢，整体啊，整个要开启超长期的蓝天带享模式了啊，每天基本上都是万里无云，整片天空呢清澈干净啊，蓝的透彻和治愈。你看现在你抬头看看天空，是不是心情整个都跟着这个蓝天白云一样明亮了起来。这个双休日呢，乌鲁木齐也是持续的晴好，气温还将逐步的每天小幅攀升，白天的体感温度呢愈发的温热啊，紫外线指数呢也是居高不下，提示大家如果户外作业的话啊，一定要注意防晒啊，隔热，包括呢防范紫外线，像是这个遮阳伞呀、墨镜啊、防晒霜啊，需要的话一个都不能少。再来总体估计一下未来的多天总体的天气展望，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呢，本周也就是下周啊，乌鲁木齐持续的天气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2到38度之间高位运行，就是白天嘛。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在21到25度区间，白天的阳光灼热，夜间呢相对凉爽，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风不再变幻，花草树木全部飘散。
0: 未来一周呢，盛夏的热情啊，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防晒防暑啊，紫外线指数较高啊，爱美的女士出门前啊，30分钟涂好防晒霜，佩戴好这个遮阳帽墨镜啊，咱们开车的广大的驾驶人员，我觉得也必须得配备一副好的墨镜啊，好的墨镜不仅是为您啊这个遮风挡雨提不上，它主要是保护你的眼睛，特别是在太阳光直射和强光的前提下呢，戴上啊，眼睛开车相对来讲比较舒服，也更加的安全啊。还要注意科学补水啊啊！再提一下，刚才那个太阳眼镜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认证咱们相关的一个国标是 UV 一个什么级别的，800是多少？反正要戴这个的。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要有效的折光和这个防范紫外线的一个渗透率。买太阳眼镜不能太图便宜，一定要到正规的店里，包括正规的电商平台选购适合自己的啊。同时呢，还要注意科学补水，每天建议啊要多喝水啊，少量多次，不太适合喝那种太冰镇的啊，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有条件的朋友，动手能力强的，可以在家多多的熬些绿豆汤来补充电解质。当然啊，防暑降温少不了清淡饮食了，夏季饮食呢主要还是以清淡为主嘛，现在这个季节瓜果都下来了，多吃瓜果蔬菜啊，西瓜哈密

瓜、甜瓜、黄瓜、苦瓜，各种的瓜。那尽量少吃辛辣油腻的，避免上火。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山的朋友的话，山里面气温还是比较寒凉的。这两天南山山里的气温啊，夜晚大概就是10度左右吧，那还是比较冷的啊。如果上山的话，乌鲁木齐县今天是14到30度，山里面到晚上至少也得降到10度左右了啊。当然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但是记得上山的朋友啊，记得多带两件薄外套啊，以防不时之需啊。好吧，未来一周整体的乌鲁木齐天气的情况啊，以晴好天气为主，天空呢也非常的美丽啊，每天都是标准的这种啊，非常蓝底儿的证件照一般级别的蓝天，通透治愈。所以趁着好天气，不妨啊，工作之余下了班之后，傍晚出门散散心，去逛逛夜市，来享受夏日限定的晴空和晚霞。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城转转，出行必看。我们来关注一下，从8月1号起啊，乌鲁木齐的这11条道路出行的通行方式有变化，涉及到的是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将分时段或者是全封闭的改造施工，工期最长呢将会持续到10月10号，途经的车辆、公交车呢都要改道绕行。整体的施工周期呢是从8月1号至2026年的10月10号，那么全部路段呢实行全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所有途经的车辆需要按照引导绕行周边主次干道。首先来看啊，校园路封闭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0号，绕行的路段呢是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中亚南路，还有呢就是校园路的迎宾路至科技园这一路段的封闭的时间是8月20号到9月20号，绕行路段是迎宾路、大林路和科技园路。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校园路是分段进行施工的，从8月1号到8月20号，8月20号到9月20号。新城街封闭时间是8月20号到9月10号，绕行的路段可以绕行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以及乌昌路的部分路段。新城东街封闭的施工期间是8月5号到8月15号，绕行路段是厦门路、乌昌路和新城街。北海路封闭施工的期间呢是8月1号至8月20号，绕行的路段是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以及中亚南路。口岸南路封闭的施工期间呢是8月20号到9月10号，绕行路段可以选择厦门路、口岸路以及啊乌昌路的部分路段。口岸北路和口岸路的这一段的封闭时间呢是9月1号至9月15号，绕行路段呢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以及乌昌路的部分路段。大连街封闭施工期间是9月1号至9月20号，绕行路段可以绕行至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以及厦门路。以及呢，大连一街的封闭施工期间是8月30号至9月10号。那么关于这些路段的一些绕行的方案，包括平面图一目了然的一个导览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查询7月31号发布的头条，这条叫做出行必看啊。8月1号起，乌鲁木齐这11条道路通行有变化，打开之后呢有详细的平面的导行图的导览。当然您的各大导航啊，像是高德、百度等等一系列的导航啊，我在昨天呢也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部分绕行路段和封闭施工的，像是校园路的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这一段，因为即日起一直到8月20号就封闭施工了。高德导航的最新数据呢是已经更新了，也请大家呢把自己的导航都进行一个免费的更新升级，那以免出行有误啊。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转转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啊，由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发布的最新的值得你来的一组企业招聘讯息。我们来看一下，由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招聘护理员十名，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是袁老师，0991-3972-892，刘老师的电话是4133-5935-9510，陈老师的电话是17750357060，工作地点和联系地点呢是高新区新市区康复路289号。新疆红山涂料有限公司招聘三人，是涂料研发技术员三名，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住宿，班车接送。报名和联系人是张女士，15894617205，工作地点是头屯河乌鲁木齐市的金斋区工业园的银沙街11号。新疆百富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招聘29人，其中有消防操作员、工厂行政统计员，还有餐厅的储备经理、服务员，以及啊餐饮厨房设备的维修工。联系人是吴女士，19999215661，工作地点是新市区高新区的小西沟迎科广场。新疆天山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招聘38人，包含了工厂里的很多的执行工种啊，像电工、质量员、设备维修、服装导购、丝路员、管道工，还有梳毛操作工、染色工，还有细纱挡车工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像是电脑的半沉机的检核工啊。以上的所有的招聘的联系人呢是耿女士，是咱们新疆天山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啊。具体的岗位求职信息和具体的岗位要求啊，您可以拨打0991-3091-901-3091-901。纺织学方面的这种啊技术工种啊，要求的职业非常的多，您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工作地点是高新区新市区的正阳路167号。新疆胡杨电缆啊，就是胡杨缆线制造有限公司啊，招聘普工、外贸专员以及技术员助理。联系人是赵女士，18690166207，工作地点呢是米东区工业园康庄东路777号。那还有很多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来登录微信平台，来搜索乌鲁木齐市人社厅、乌鲁木齐市人社资源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就会有头条的首页推送。当然也可以拨打咱们

1980619来进行咨询。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呢是月月有活动，周周有招聘，天天有服务啊，特别是每周三的上午只等你来。地点呢是在水区南湖西路的99号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一楼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市场。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听两位新疆歌手的原创专辑。第一首歌，听到李东信《歌谣》。这首歌呢，出自李东信以时间与记忆为核心的全原创专辑，他一人包揽词曲编与制作，用克制简约的编曲保留歌谣本真质感，将爱与过往的细微感受沉淀在温柔的旋律里。

从记忆的歌谣出发，跟着歌声去往辽阔远方，感受被时间拉长的牵挂与思念。接下来这首《如果有一天》，以阿勒泰的自然意象为载体，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牵挂写进旋律，在辽阔意境里诉说着时光里的温柔惦念。

走过远方与思念，让我们在时间里回望自我，与过去和解，向未来伸手。接下来这首《走着走着》是李东信这张专辑的温柔收尾，在时光流动里清醒释然，用平实旋律唱出与过往和解的从容，为这段音乐旅程画上温暖句点。

0: 不发现美好就在眼前。马良用这首《就在你眼前》告诉我们，历经山水之后才懂，最好的人与风景一直都在眼前，珍惜当下便是圆满。感受完眼前的美好，我们继续跟着马良的歌声探索命运里的情绪与色彩，来听宿命色差。
1: 是什么颜色如那鲜花洁白如雪，可时间它总带着尘埃。是黑色的吗？是在黑夜里黑色的眼，它泛着光，照着灰色的心。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半点气象。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继续的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22到34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1: 我在新疆，
0: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胡卫东作曲，蒋莎深情演唱《遇见你等着我》，以清新民谣来勾勒童年和乡愁，用反复的追问倾诉思念，旋律悠扬，藏着跨越时空的温柔守候。守望的温情过后，聆听闽江携手的山海乐章，感受两地情深。

这首《江海徐来》出自闵昌共创专辑《江海同在》，以音乐串联八闵深情与天山回响，谱写新时代丝路同源的山海交响，尽显两地文化交融的魅力。接下来来听天山雪莲绽放的坚韧与壮美。

乌卡卡用野花传递蓬勃生命力，以草原风旋律唱出挣脱束缚、向阳生长的力量，民族韵味与现代律动融合，尽显新疆音乐的多元魅力。野花绽放生机，接下来我们奔赴巴音布鲁克，感受九个太阳的蓬勃热血。

九个太阳以巴音布鲁克草原传说为灵感，融合蒙古族呼麦长调与现代编曲，传递勇敢奋斗的精神，气势开阔，荡气回肠。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周末的时间呢，这里有好听的歌曲和精彩的相声，九二九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一首歌过后，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唐杰忠、姜昆、大山的传统相声《金刚腿》。
1: 这回咱们说一回128条腿。
2: 什么叫做128条腿呢？
1: 比如说的这座山啊，这座山呢、啊，就得带4条腿儿哟。
3: 哎，你乐什么？
2: 你说是你让你让人家大伙儿听听，您糊涂了。
3: 怎么？
2: 山带腿儿、嗯，泰山带腿儿，在南京
1: 山也不会走啊。
2: 就是啊，
3: 没听明白。

0: 这山名字必须带词儿。
1: 哦，名字，
0: 比如说、我说这个二郎山，这狼啊，跟那个狼字是谐音的
2: 啊，
0: 这狼就得带四条腿儿。
1: 嗯，
2: 哦，这咱狼有四条，
3: 狼是四条腿，那怎么算128条腿呢？
0: 它是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凑到一起就够128条腿了。
2: 有那么多腿吗？
0: 那当然，不信你们俩数着，
2: 给你数着。
0: 我说这个二郎山，你们俩说四条腿
2: 啊。
0: 二郎山
1: 四条腿，
0: 哎，打这往下数吧。
2: 我数，你都说点什么啊？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四条腿。
0: 哎，对了
2: 啊，
0: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4条腿。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
0: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
0: 你们起哄啊？
1: 4条腿。
2: 嘿，
1: 4条腿。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1: 4条腿。
0: 你们俩人
1: 4条腿，
0: 多新鲜啊！他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
2: 起哄没完了。
3: 我就说你这顺了那么半天，数那么半天，人都数不过，到哪儿咱们算一节？
0: 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这就算告一段落了。
3: 这是个文字游戏，
1: 确实来了。
3: 咱们就这么试一试。
0: 哎，我先说，
3: 您先说。那我问问您，您这个山是什么山呢？
0: 我这是一座青龙山。
3: 啊，青龙山，
0: 这龙就有4条腿。
3: 我说你蒙外国人行，你还蒙我呀你？
0: 怎么蒙你了？
3: 你真是龙龙，大伙谁不知道龙有腿吗？龙有腿吗？龙前面就有龙爪，
1: 根本就没腿呀、
0: 你
1: 们
0: 这差什么根本没
3: 腿啊？
0: 你说这龙有爪？
3: 就龙爪吗？
0: 没腿，
3: 没腿。
0: 那我问问你
3: 啊，
0: 这龙爪在哪儿长的？
3: 长在个腿上。
0: 哎哎。怎么样？
3: 就算有那腿儿，
0: 打这儿以后
3: 啊，
0: 句句我都有龙，
3: 全都有龙。
0: 你问吧，
3: 咱们俩给他听着点。
0: 好，
3: 我问问您，
0: 说吧。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山上有座龙王庙，
3: 又是龙，
0: 4条腿。
3: 你这里边供的是什么神？
0: 龙王爷。
3: 你的庙外有棵什么树？
0: 有棵槐树。
3: 哎，
0: 槐树没龙啊。我这是龙爪槐。
3: 龙爪槐。
1: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0: 树上落着龙鹞子。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龙眼呢？
1: 哦，就是，哎，
3: 桂圆。
1: 吃过，
3: 吃过是吧？
1: 好吃。
3: 你少吃点，那玩意容易上火。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下山走的是青龙桥。
1: 上什么地方去？
0: 上龙华东路。
1: 谁家里去？
0: 龙先生家里。
1: 你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小孩儿。
3: 小孩没龙啊？
0: 那小孩他是聋子。
3: 这聋子他也算呐？
0: 哎，聋子有聋。
3: 那不对，这小孩他要是聋子他听不见，他听不见他怎么给开门的？
0: 哎，但是别人听见了叫他给开的。
3: 那别人他听见他为什么不开门去？
0: 是那人摊子走不动。
3: 走不动，他怎么跑到屋里边去了？
0: 他不是别人给他背进去的。
3: 那小笼子那么大小个，他背得动大人吗？这
0: 是，那里头还有一大笼子了。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说到这儿就行了。
3: 你说这叫牵强附会，
1: 太勉强了。
3: 这有笼子，我再问问您，
0: 哎，问
3: 你进屋给你什么座？
0: 进屋坐的是绣龙墩。
3: 绣龙墩，绣龙墩啊！
0: 哎，
3: 那进屋给您吃的什么点心？
0: 吃的是龙凤饼。
3: 龙凤饼那是结婚时候吃的
0: 啊，那是昨儿结婚剩下的。
3: 那这屋里这人谁结婚的呢？
0: 是大龙子娶媳妇儿，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儿呢？
3: 龙
0: 有龙，
3: 有龙啊！
0: 哎，
3: 那我再问你，喝的是什么茶？
0: 龙井茶。
3: 说的是什么书？
0: 说的是《回龙传》。
3: 给的是什么钱？
0: 给了一串乾隆钱。
3: 乾隆钱，
0: 乾隆钱有窟窿眼儿。
3: 你给的这钱，你说能花吗？这是
1: 古代的。
0: 哎，这乾隆钱带窟窿眼，这就算输完了。
3: 到这就算完了。
0: 这回该你的了。
3: 我呀、甭我说、让我这学生给你说。
1: 好，可以
3: 啊，就能把你给镇住了。
0: 那也不一定
3: 了吧。
0: 那你说说，这是一座什么山？
1: 首阳山。怎么样？阳4条腿。
0: 行。
1: 再说这山你们知道啊？波衣竖旗，双双饿死在首阳山。
3: 你听着怎么样啊？
0: 历史知识还真丰富。
3: 你别瞧这是谁的学生，你这。
0: 哎，
3: 来吧，你来吧。
0: 有打这以后啊， 句句都离不开羊了。
1: 当然了，
0: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敬业的庙。
0: 嗯，杨敬业的庙。
1: 嗯，
0: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大刀杨令公。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有一棵大叶杨。
0: 杨树，杨树也有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1: 杨辉桥。
0: 哦，
1: 有没有？
0: 有，杨辉桥哪儿都有，这个好找。啊，上什么地方去？
1: 曹阳新村。
0: 啊，曹阳。
3: 曹阳新村，上海你也晓得这个地方吧？
0: 谁找你当翻译了？曹阳新村，对。那么上曹阳新村谁家里去呢？
1: 杨大爷他们家。
0: 杨大爷。叫门谁给开的门？
1: 杨妈。
0: 杨妈。这杨妈是谁啊？
1: 就是龙子他妈呀。
0: 他给龙子找一妈。哎呀，我说，那么进屋让的什么座呢？
1: 杨椅子。
0: 杨椅子。
3: 那就是人家加拿大人家也是。
1: 不是
3: 啊，
1: 杨鹿坐的椅子。
3: 我还没给帮上忙，你这玩意儿。
0: 有时候也帮错了啊。杨椅子，杨木做的椅子。那么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吃啊？
1: 给的是面包啊。
0: 面包。面包不行，没羊。
1: 嘿，羊面包。
0: 他这倒方便，加羊就得。进屋给的什么茶喝？
1: 杨浦茶。
0: 杨浦茶。使得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杨氏茶盅，杨氏盖碗。
0: 说的什么书？
1: 杨家将。
3: 杨家将。刘兰芳在电视里说的就
0: 是了。杨家将也知道啊。
3: 杨家将。
0: 说乐乐给他什么钱？
1: 给了一块现大洋。两千一块
0: 洋
3: 银子的。我说那么大个
0: 银子也不行。银子也不行。
3: 银怎么
0: 没窟窿眼儿？
1: 我现倒啊。
0: 现倒
3: 掉那银子渣给我留着点、
0: 你想什么呢？整个一财迷呀、
3: 我们大爷
0: 这银子渣了。又
3: 说的怎么样？让你听听说的怎么样。
0: 这回看你的，
3: 看我的。你来吧。
0: 你说。你说这是一座什么山？
3: 我这是马鞍山，有没有？
0: 别说马鞍山。
3: 马鞍山马。
0: 由打这儿开始，句句都离不开马。
3: 您问吧。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马王庙。
0: 马王庙。
3: 庙
0: 里供着什么神？
3: 马王爷。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松树。
0: 松树。
3: 松树是马尾松啊，叫马尾巴松也叫。
0: 马尾巴松。
1: 我那是大叶杨。
0: 行，没你什么事啊。看你师傅的啊。
1: 好。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3: 乌鸦。
0: 乌鸦可不行
3: 啊，
0: 没有马。
3: 马来西亚来的大乌鸦
0: 啊。
1: 马来西亚的大的羊麻雀呢？
0: 行，我说你不说话行不行啊？
1: 对不起。
0: 一个嘛加拿大，一个马来西亚。
1: 我听
0: 你说这师徒二人有意思啊。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枣。
0: 没马。
3: 我这是马牙嘎嘎枣。
1: 西洋巧克力。
0: 行了，你怎么老说话呀？
1: 好，我不说了。
0: 我问问你，那么上什么地方？
3: 马大人胡同。
0: 上谁家里去？
3: 上马先生他们家。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马小辫。
0: 那马小辫是谁啊？
3: 就是那个杨妈的丈夫，那小龙的他爸爸。
0: 啊，一家子。他给凑成一家子。
3: 你问吧。
0: 进屋让的什么座？
3: 马桶。
0: 马桶。不像话，谁家来客人给马桶坐
3: 啊？我那座位没有了，随便就说坐那吧。
0: 不行，马桶不行。
3: 不行。坐点小马桶。不，
0: 小马桶更不行。
3: 马扎小马扎怎么样？
0: 勉强凑
3: 马扎。
0: 那么进屋给的什么茶喝？
3: 马粪。不是这个给的是这个咖啡。马牌的咖啡。
0: 咖啡。行，马牌的咖啡呀。那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呢？
3: 是萨琪玛。
0: 啊，沙琪马干这个。说的什么书？
3: 说的是马大哈奇遇记。
0: 有这书吗？
3: 新书你也没听过，反正是，对不对？
0: 哦，说。

0: 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你接着说四样。可有一节啊，你这四样必须管住我这四样，这就叫四管。
1: 哦，这叫四管啊。
2: 四侠呢？
0: 四侠呀，我们俩说完了这四样了，不是？
1: 啊，
0: 一共是八样，你再说四样，
1: 啊，
0: 也是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1: 啊，
0: 你这四样呢，还必须辖制住我们俩这八样，
1: 管我们这八样，
0: 这叫四侠。
2: 我管谁呀？
0: 管我们俩，
1: 我们俩。
2: 你们俩这么大个儿啊，太不让家长省心了。
0: 哦，你是家长啊，
1: 你在管孩子呢，你这
0: 这叫什么话？
3: 人家说那个意思是你呀，管我们这俩东西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呀，这四样东西管住我们俩这八样东西。
2: 哦，
3: 八样东西，
2: 明白了。
0: 还有个要求
2: 啊，
0: 必须得带折的。江阳折，
2: 江阳折，好，
3: 何德言语啊！
0: 哎，
1: 好，开始您先说，
0: 我先说啊。
1: 我问您，这个天上飞的，
0: 我说天上飞的是鸳鸯，
1: 鸳，哎，鸳鸯知道吧？鸳鸯，
3: 哎，知道
1: 啊。
2: 我俩好比鸳鸯鸟。
1: 行行行行行，你挂。唱就行了，这动作难看点，跟烧鸡似的。
2: 难看
1: 点，
0: 行了，
1: 鸳鸯鸟，
0: 哎，我这鸳鸯江阳折
1: 啊，
0: 你再问。
1: 地下走的，
0: 地下走的是绵羊，
1: 绵羊知道不知道？
2: 哎，
1: 知道，
0: 知道。也
1: 还有那个桌子上摆的，
0: 文章，
1: 还是书香门第，
0: 哎，
1: 啊？那您这屋里有的
0: 梅香。
1: 梅香，
0: 哎，
1: 这个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挺好的，你知识分子家庭，写文章呢，屋里装一大梅箱子，
2: 多脏啊！
1: 搁楼道里头那也安全。
0: 什么脏啊？什么梅箱子
1: 啊？
0: 我说是我们家那个小丫鬟、小保姆，名字叫梅香。
1: 那叫丫鬟不得了吗？
0: 那不行啊，叫丫鬟就没辙了，必须说梅香。江阳哥，
1: 哦，您说完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听我的
0: 啊，该你说了，
1: 我要管住你这思想啊。
0: 好，好，那你说说天上飞的
1: 凤凰。
0: 凤凰，
1: 凤凰是百鸟之王。
0: 哦，
1: 管不管您的鸳鸯？
2: 哎，
0: 行，百鸟之王管住我这鸳鸯，
1: 管住您了吧？
0: 可是你这徒弟待会儿可就完了。
2: 怎么了？
0: 百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那怎么办？
1: 你中国人，你向着中国人，你管外国人什么事儿？你这。
0: 你这一会儿怎么又变了你？
1: 你这这老修拉胡就自顾自了啊！
0: 那你说说这地上走的，
1: 地下走的，
0: 嗯，
1: 豺狼，
0: 豺狼，
1: 哎，狼叼羊，冷不防的吃你的羊啊！
0: 哦，哎，
1: 对不对？
0: 那桌上摆的，
1: 书香。哦，装你这文章用的，
0: 书香的，
1: 哎，
0: 那么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就是小姐呀，
0: 啊，
1: 小姐使唤你的丫鬟呢。
0: 哦，好，
1: 我没想，
0: 行行行，
1: 管住了，管住，
0: 可以的，行行，你这四管是管住了
1: 啊，
0: 再瞧他这四侠的可要玩了，
2: 没问题，
1: 来来，咱们训练他的啊，
0: 哎，
2: 好，
0: 那我问问您，
1: 哎，
2: 你问问吧，
0: 你说说。这天上飞的是什么？
3: 鸟枪。
1: 这啊，
0: 不像话。
3: 怎么不像话？
0: 那得会飞，鸟枪会飞啊。
3: 那一开枪啪出来的那个叫什么？
1: 飞子儿。
3: 这不是飞的吗？
0: 哦哦，这么飞啊。
1: 啊，
0: 那我再问问你
3: 啊，
0: 这地上走的呢？
3: 大老虎。
0: 大老虎。大老虎大老虎不行，大老虎没辙呀。
2: 我是外国人呢，没辙，
0: 喊外国人都没辙，
1: 咱们就让他过去问问他底下的。
0: 那么桌上摆的呢？
3: 火柴。
0: 屋里有的
1: 牛郎。
0: 你这乱七八糟的，这个
3: 一点都不乱。
0: 你这都能管得上吗？
1: 给我丢脸，
3: 管得上。
1: 我问问你，你天上飞的这鸟枪
3: 打死了你的鸳鸯，烧带了你的凤凰，
1: 你地下跑的大老虎
3: 吃了你的绵羊，啃了您的豺狼，
1: 你屋子里这牛郎
3: 这手抱着姑娘，这手搂着梅香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本地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风力3级。
5: 精彩的莱萨，
6: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7: 你过来呀、
8: 完了，
5: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10: 明明明明啊，
5: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然，周末的时间，这里有好听的歌曲和精彩的相声啊，小小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那继续要为您带来的还是传统相声《卖布头》，来自于马季、郭全宝。
1: 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2: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1: 是吧？
2: 嗯，
1: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2: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1: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2: 啊，
1: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2: 哎，鲜鱼水菜
1: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2: 怎么样？
1: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2: 啊，怎么吆喝呢？
1: 我给你学一下啊！
2: 好，您
1: 一口气十好几样菜，
2: 全要吆喝一下。
1: 香菜拉去掉，也勾出了荠菜的。扁豆、茄、黄瓜、加冬瓜、卖大番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两袋下猪也甩了好几菜。
2: 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1: 哎，
2: 嗯，
1: 你说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2: 啊，也讲究吆喝吗？
1: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
2: 儿。哦，四城四样。
1: 哎，
2: 要到了这个北城，他怎么吆喝？
1: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2: 您学一学。

0: 就喝，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
1: 哎，
0: 要到了南城呢？
2: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2: 胡辣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
2: 哎，
0: 要到东城呢？
2: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2: 他那没有胡辣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2: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2: 刚站得呀！
0: 哎，刚站得的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2: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2: 吆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
2: 就俩字儿，
0: 嗯，
2: 胡辣，
0: 这也省
2: 啊。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0: 这样吆。
2: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2: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2: 北京卖布头呢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2: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2: 哎，
0: 嗯，
2: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2: 哎，
0: 您给学一学。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2: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0: 硬调的。
2: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2: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2: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2: 怎么那么白？
0: 哎，
2: 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塞个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2: 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北里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2: 对。老哥，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2: 哎，
0: 布，这是白，
2: 这是白布。
0: 嗯，
2: 再换一块黑布啊。
0: 啊，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2: 哎，
0: 嗯，
2: 过去黑布讲究德国青，
0: 是吗？
2: 啊，
0: 哎，
2: 吆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2: 哎，再看德国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一个。
2: 怎么那么黑？
0: 啊，
2: 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2: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2: 这个德国青
0: 啊，
2: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德国人呢，制造了这种布味儿的。
0: 怎么样？
2: 外号叫三不怕
0: 啊？
2: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不怕轮胎，不怕沙呀。
0: 是，
2: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衣啊，
0: 毛蓝
2: 白布，
0: 白布啊，
2: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
2: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2: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0: 啊，软调的，
2: 软调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2: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2: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2: 用讨讨。
0: 哦，讨，
2: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2: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2: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2: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0: 啊，
2: 您卖布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0: 哎，
2: 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2: 小矮个儿五尺，这种卖布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2: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2: 先跟你要五块。
0: 差这么大谎，
2: 慢慢往下落价。
0: 是啊，
2: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0: 买去了，
2: 结果你上当了。
0: 那还不上当？
2: 哎，
0: 哦，骗人。
2: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0: 哎，您学学这个。
2: 可是你得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2: 你当个小伙计。
0: 小伙计。
2: 哎，你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2: 在我让价的时候
0: 啊，
2: 你说别让了
0: 啊，
2: 赔了桥本。
0: 哎，这我行。
2: 行啊，
0: 这我会。
2: 咱来来试试啊。
0: 你要我
2: 站着一点。
0: 可以
2: 啊。哎
0: 哎，赔了
2: 啊。还没让价呢
0: 啊，我这还闹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2: 哎，这块吆喝解了吧，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大不相同，不一样的。
0: 是，
2: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啊，
2: 那叫德国青。
0: 对，
2: 开了吆喝显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搬石林布儿的。
0: 对，
2: 这不石林布，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0: 哎，
2: 这不是。林布它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酸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0: 是，
2: 肥肥的大当足以够了。
0: 好，
2: 这个是林布、
0: 啊、
2: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的，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0: 对，
2: 到了北京城
0: 啊，
2: 讲的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以后乡是乡一号，那么浪费都掉左边上的，还有个千乡一呀、啊。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这一个样的货
0: 是
2: 这一个样的价，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呢，嘴不偷儿拎不宽儿啊。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驰骋嚷嚷价儿啊，
0: 叫要
2: 啊，好，五尺
0: 五尺，
2: 两草一丈
0: 一丈，
2: 三草一丈五，
0: 这连我也卖似的。
2: 四桃两丈
0: 啊，
2: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的大两丈啊，
0: 两丈
2: 的大不点的买了一尺一毛八八十尺一块八十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0: 对，
2: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2: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的，你是三块你大呀，你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双只还得让他，
0: 还要让
2: 这不三块钱
0: 啊，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行了啊，
2: 去一毛让别人
0: 啊，
2: 别空战了，
0: 好嘛，
2: 你个两块四
0: 啊，
2: 去两毛让两毛，
0: 你
2: 两块钱，
0: 对，
2: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八的裹上八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卖了还不卖他，
0: 啊、
2: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卖的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的布吧，
0: 是，
2: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毛的花样肘吧，
0: 啊，
2: 这不。两块钱，
0: 对，
2: 去两毛，让两毛，
0: 让
2: 你给一块六
0: 啊，
2: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0: 玩
2: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二
0: 啊，
2: 再去两
0: 毛，
2: 你给一块钱，
0: 啊、
2: 这不一块钱
0: 啊，
2: 去五毛，让五毛，
0: 剩多少？
2: 白拿去了。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

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省吃用吃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京时间的14:07，欢迎收听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盘点和好听的歌曲。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成员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最近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俄罗斯呢以44.82万辆的出口总量，重回中国汽车出口第一目的国。巴西呢是以41.08万辆排名第二，英国25.53万辆，澳大利亚23.3万辆。

7.78万辆，比例是21.97万辆，分列第三至第五名。从这个总量来看啊，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实现出口531万辆，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53%。崔东树呢分析称，今年主要动力啊仍是高油价、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提升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市场的持续增长。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一下新车发布。吉利银河全新的方盒子 SUV 战舰700啊，迎来了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的插混越野 SUV， 采用了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搭配了横竖笔直的硬朗线条，也是塑造出了敦实稳重的整车姿态。车尾沿用了硬派越野经典的侧开式尾门和外挂后备小配胎的小书包设计，越野属性十足。在尺寸方面，车长5085毫米，轴距2900毫米，接近角30度啊，离去角31度，纵向通过角24度，离地最小的间隙233毫米，最大的设置深度800毫米。大家看到内饰的部分啊，搭载的是5屏联动智慧的交互体系，其中呢包括15.4英寸的中控屏、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5.2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12.66英寸的副驾屏以及后排独立的控制屏。仪表台、中控、门板全部使用了利落平直的横纵线条，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视觉效果。动力搭载的是由 2.0T 或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全系呢匹配了47.14千瓦时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组，续航里程啊分别在165公里和170公里以及185公里。

北京时间的14:21，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要关注到的是易境汽车品牌的发文预告啊，品牌首款车型易境 X9 将在8月开启预售。这款车呢是华为乾坤与东风深度合作打造的首款车型，将搭载华为的乾坤6大智能化解决方案，涵盖了华为的乾坤支架、鸿蒙座舱、华为的赤兔平台、华为的乾坤车载光、华为的惊奇通信、华为的乾坤车云啊。覆盖感知、交互控制、互联算力全场景。当然在动力方面呢，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混动系统， WT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在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呼呼，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为大家盘点本期动汽车行业动态盘点啊，来关注一下新车发布，就是奇瑞的风云 A9 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在 10.99 万元至 12.99 万元，现时的置换价在 10.69 万元起。那这款中大型的轿车整体采用了简约的年轻化造型，封闭式的前脸下方是主动进气的格栅，车顶啊带有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配备了支持触摸机械双开启结构的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搭载的是双层的霓虹矩阵 LED 灯带，高配版呢是配备悬浮式的电动尾翼。而看到车内呢，采用的是8.88英寸的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配备了灵犀智舱2.0，副驾零重力座椅配备大师级的按摩功能，三档吸风和智能的温控加热。根据配置的不同，该车还提供了8扬声器以及23扬声器的1080瓦无牙之音音箱系统，支持了 AI 无麦 K 歌功能。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的是猎鹰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城市的 NOA、 高速的 NOA 等功能。动力呢，则是搭载了单电机，全系标配了70千瓦时的犀牛电池，CRTC 纯电续航里程在655公里。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新车的发布啊。那悦达起亚官方发布了视频预热，宣布全新的赛图斯将在8月13号开启预售。作为换代车型，那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还会提供 X-Line 的专属车型。具体来看，前脸采用了标志性的虎啸式的前格栅，换装了全新纵向布局的大灯组。在车身侧面，主要是换装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和几何造型的铝合金轮毂。车尾呢，则是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贯穿式大灯组。那后包围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整体啊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了。车身的尺寸也是有升级的，车长来到了4460毫米，轴距2690毫米。车内是换装了27寸的一体式大连屏和11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组合，内置百度文心一言 AI 大模型和高通骁龙的8295P 芯片。在辅助驾驶方面啊，提供了遥控智能泊车辅助、泊车距离警告、防止碰撞辅助、车道保持辅助等10多项功能。动力呢是提供了1.5升和 1.5T 的发动机可选，分别匹配了 CVT 的无级变速箱和 8AT 的变速箱。

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车圈动态啊，关注到的是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上，定位为大五座的四驱增程 SUV 的 N70 MAX 和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的 N90 MAX 啊首发亮相，并开启了预售。新车呢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那主打百变空间和先进的智能，与速七、预期的驾驶系列也是形成了双系列的完整布局。两款车型的预售分别在25.99万元和29.99万元。当然，座舱与空间呢是新车的核心亮点嘛，车内是配备了16.1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8英寸的仪表屏和2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传统的中央扶手箱啊，被升级为可沿导轨滑动的独立中央导台。那继承了无线充电啊、储物空间、四杯架、车载冰箱以及功能控制屏。车内呢是一坨纯平的地板，贯穿全车的超长的导轨啊，拥有了极强的拓展能力。前排的双座椅支持180度。旋转，第二排标配零重力的舒适座椅。在动力方面啊，小米鹏程 N90 MAX 呢是搭载了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在464公里，那 N70 呢则是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可选，最大的续航里程呢在505公里。好了，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说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

0: 享清泉，流淌众云端，思路世新，热点连家，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京时间的15:03，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优选好歌，在一小时呢，带大伙儿畅游音乐海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4: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在这忙碌生活按下暂停键的美好周末啊，最惬意的莫过让美妙的音乐流淌在身边。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为您优选好歌。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畅游音乐海洋。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时间来到了16:07，欢迎锁定嘻嘻哈哈杂货铺周末特别版，我们是你的专属快乐搭子嘉瑞。当然，这个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用好听的音乐和新鲜滚烫的新疆本地文旅资讯，陪大家度过轻松惬意的周末午后。那话不多说，杂货铺正式开始，快乐即刻上线。

0: 好看。
1: 好的，一首超治愈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本周乌鲁木齐市的文艺氛围也是直接拉满了，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人民公园湖心亭浓情小舞台夏日歌会免费开演，依托湖边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专业的乐团合唱团会演绎经典的红歌、新疆本土的民歌，并且呢全程开放全员大合唱，现场呢还有趣味的拼图打卡、傍晚散步、休闲听歌，不用花钱就能解锁超治愈的周末夜生活。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那现在就可以准备准备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晚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八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继续来关注新疆本地文旅资讯啊！提前给大伙儿种草一波重磅的花絮，就是8月7号到23号，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将变身沉浸式的花海主题街区，开启花香天山、四季芬芳的花卉主题活动。届时呢，街道会布置巨型的花艺、网红鲜花、骆驼打卡装置啊，丝路风情碰撞上浪漫的花海，步步是景，随手出片儿。那逛美食、看繁花、感受这样异样的风情啊，那一站式解锁乌鲁木齐夏日的文艺新玩法，大家呢可以提前码住了啊。

继续来看文旅资讯啊，那喜欢自驾游的朋友，7月30号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全线通车运营，公路全长呢是159.641公里，贯穿阿勒泰的山路，那串联起山水景区与边境口岸，也是北疆重要的民生交通工程啊，为区域经济发展、文旅融合和延边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继219线喀哈吉公路通车之后呢，来往三地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路况和安全性也是全面的提升了，就等各位喜爱自驾游的朋友来解锁自驾新玩法了。在这儿呢，也等各位的好消息啊。

0: 光照耀，
1: 养多至宝。
2: 三太子封神已有几千年了，李哥，你可真有种啊！他的东西你也敢去抢，却不知道这龙井打造的长影是你何时抢来的？你看起来只有20多岁呀、啊。
1: 叶高忍不住思索着，虽然认出了打造长鹰的材质，但叶高却只是随意握着长鹰，脸上丝毫看不出对这条长鹰有多么稀罕。他是故意表现出这样的淡定，假装自己压根不知道长鹰的来历，装傻充愣他最在行。叶高掏出藏在塑料袋里的烟，准备抽根烟等待支离，奈何大雨滂沱，烟斧一拿出来就被雨水打湿，无奈之下他只得将烟叼在嘴里，感受一下烟草味，过过烟瘾。再去看支离入水之处，还是没动静，似乎支离在入水后整个人遇水即化，彻底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个孩童的哭声。
2: 我的乖乖，李哥该不会是跑路了吧？不应该呀，他的宝贝长影还在我手上呢。
1: 又过去几分钟，泛滥的洪水中依旧不见支离的身影，叶高禁不住开始紧张起来。如今南方暴雨引发洪水肆虐，又有蛟龙在兴风作浪，他们尚且没找到蛟龙，支离却先不见了。凭叶高现在这种状态，根本不可能独占蛟龙。
2: 完了完了，李哥似乎根本不会游泳啊，我不是掉水里面淹死了呀？
1: 叶高又在胡思乱想，心系支离的安危，站在广告牌上深呼吸几口，犹豫着要不要入水找寻支离。就在此时，一个小脑袋从水里冒起来，瞪着眼睛惊悚地看着叶高。叶高也在看着他，这是个上身赤裸着的小男孩，看起来还不到10岁。男孩长得还算清秀，却瘦骨嶙峋，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久了，皮肤松弛苍白，皱皱巴巴，说白点，这孩子整个人都泡浮囊了。
2: 希望我理解你，
1: 叶高居高临下问道，心说之前在水里发出哭声的似乎就是这个孩子。小男孩望着叶高，呼一下又哭出声来。
3: 那个叔叔在水里上不来。
1: 听这哭声，果然与之前的哭声很相似，只不过现在这男孩是把脑袋探出水面发出的哭声，故而与其在水下发出的动静有点区别。男孩口中的叔叔想来就是支离。叶高眉头一皱，心知此行对抗蛟龙少不了支离的援手，便没有丝毫的犹豫，从广告牌上一跃而下，一头扎入奔流的洪水中，就落在小男孩身边不远。入水的一瞬间，叶高猛然警觉起来，他赫然发现这洪水冰冷刺骨，与之前他们趟过的水的温度截然不同。同时他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洪水如此湍急，这孩子怎可能在水里泡这么久却安然无恙？还有正常孩子又如何能够在水中哭泣却没有溺水？进到水里的叶高睁开眼睛，灵觉外放，寻找支离的位置，然而洪水浑浊冰冷刺骨，以致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又无法以灵觉查验四周，倒是被刺骨的寒水冰得险些抽筋。叶高的水性不赖，自称浪里小白条的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游弋于大江大河，但现下身处的可不是寻常江河之中，而是冰冷急流的洪水，身体快要抽筋，一身力气无处使，仅入水十几秒钟，他就被湍急的洪流冲着往地势较低之处翻滚而去。

0: 雷哥！
1: 叶高张口呼喊一声，污浊冰冷的洪水瞬间灌入口鼻。叶高心中大惊，他已然察觉这洪水入口后竟能压抑他体内的灵力。
2: 我的天啊，这水有问题，那个碎蛙也有问题，难怪雷哥下水就见人了，这多半是着了刀了。
1: 他伸出双手胡乱抓扯着，希望抓住些东西来稳住身形，不让自己被洪水冲跑，同时闭上眼睛和嘴巴，避免洪水再次灌入体内，压制他的灵力，将体内的灵力释放出来，尽最大的力量来对抗湍急的洪流。然而抓扯了半天，也只抓到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像是细细的线绳。就在叶高手忙脚乱之际，一个滑滑的东西贴在他的后背上，从触感来判断，贴在他背上的似乎是个人，还是个未成年。
3: 叔叔，下来陪我玩啊！
1: 熟悉的男孩的声音自水中传入叶高耳朵里，叶高在水里打了个哆嗦，他确定贴在他后背的就是那个骗他入水的男孩。后背刚刚与对方接触了几秒钟，叶高就感觉体内的灵力在迅速消散，对方的身体甚至比洪水更加冰冷，阴冷的触感就像有着巨大的吸力，正在吸收他体内的灵力。叶高迅速思索贴在后背的男孩是什么来头，然而身处洪水之中却丝毫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只能任凭对方这样贴在他背上吸收他的灵力。
2: 完了完了，老子这次出使未接神仙寺啊，我还没有见到蛟龙呢。不对，那个碎蛙莫不就是蛟龙所化的？
1: 叶高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身体却几乎废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就这样被那个不知什么来头的孩子压制着，左手抓住的细细的线绳根本无从借力，右手努力绕到身后摸索一番后，似是掐住了那孩子的脖子。可不等叶高右手发力，后背那滑不溜秋的家伙却灵巧地躲开了。叶高的右手抓空，虽没能擒下那男孩，但好歹逼着对方退去，一时间叶高体内的灵力才不至于继续被吸走。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叶高感觉呼吸困难，多年来他从未如此憋屈过，莫名其妙进到水里就被冰冷的洪水压制了一身的修为。还有个滑滑的瘦男孩不时来吸他的力量，他颇为信赖的拥有无上神通的离哥也不知死活。就在叶高绝望之际，左侧脚踝处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拉扯的力量，不知是什么东西拉住了叶高的脚，求生的本能让原本快要缺氧窒息的叶高再次清醒过来，他抬起右脚狠狠踹在拉住他左脚踝的东西上。
2: 小兔崽子还敢来，真当老子是软柿子吗？老子踢死你个随从！
1: 叶高暗骂着，一脚一脚踹过去，但对方却仍旧死死攥着他的左脚踝，丝毫没有要松开的意思。叶高左手拉扯住细细的线绳，右脚发力继续踢在左脚踝附近，使尽浑身解数。
2: 老子就算是被水淹死也得踢死你这个随从用来垫背。
1: 短短几秒钟内，叶高对着左脚踝附近的位置踹出去几十脚，感觉大部分有结结实实的着力感，然而攥着他脚踝的玩意儿却一点都没松开。这通猛踹加快了他肺里所剩无几的空气的消耗，他只感觉自己要溺死在这洪水中，心想老子千里迢迢来南方对付恶龙，结果被个孩子诓骗，眼看就要淹死在洪水里，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命休矣。就在叶高放弃反抗准备接受残酷的现实之际，一个熟悉温柔的男声传来，
4: 长音之舞。
1: 话音未落，叶高身边的洪水登时朝四面八方退散，没有这些冰冷刺骨的洪水侵袭。叶高总算得以睁开眼睛，周遭的洪水已然尽数退去，他这才发现自己就像一条死鱼一样正躺在宽阔的街道上，而这街道则如同没了水的鱼缸。头顶上空悬着的 是正在高速旋转的长鹰，长鹰上传来强大的劲力，像鼓风机似的将叶高身边的洪水全都吹散，而叶高也正在被长鹰的劲力吹着，腮帮子都歪了。刚刚喊出长鹰之舞的正是知离。叶高看了几眼头顶上还在持续旋转的长鹰，感觉左脚踝依旧被巨大的力量攥住，

0: 越高，一跃飞到广告牌上，朝空中旋转着的长鹰一挥手，长鹰瞬间飞到他手里。知离拿回长鹰，地上散去的洪水瞬间涌来，几秒钟后，他们原本所处的街道上又被洪水覆盖。叶高看着知离手中的长鹰，
1: 力哥，刚才握个孝子是什么路子？挺有能耐呀、
2: 没有想到我也会在阴沟里翻船。入水之前，我将长鹰交给你保管，手上没有趁手的家伙。等我入水之后才发现，那家伙在水里力大无穷，占尽优势。这次被他拉扯着按在水底，若是有长鹰在手，老子早把他抽死了。
1: 那酒精是个啥嘛？
2: 水猴子，那孩子多半是被这场洪水淹死的，死后怨气不散，化作了水猴子，在水中凭借着天时地利，才会变得如此凶猛。
0: 叶高点了点头，他也曾遇到过水猴子装成人类，在水里诱骗人类下水的情形。只不过他以前接触过的水猴子可没有刚刚那家伙那么厉害。
1: 水猴子，日本那边叫河童，有些地方叫水龟。一般来说，那玩意儿你有多大的本事吗？李哥，怎么连你都着了刀了？
2: 兴许是这个水猴子身上怨气太重，我把长鹰留给你，你入水的时候就不知道借用长鹰的力量吗？
1: 那就不会用吗？
0: 知离叹了口气，掀起叶高的衣服，只见叶高的后背上有好几个青紫色的小手印，这是刚才叶高在水里的时候被水猴子贴着后背吸纳灵力而留下的。
2: 这次是我大意了，本该带上长鹰入水，没成想一个小小的水猴子还能掀起风浪。跟呼风唤雨的蛟龙相比，水猴子只能算是虾兵蟹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猴子身上的怨气会如此之重呢？
1: 李哥不用怕，我东西也就是在水里面的时候有点笨死，等他离开水中，老子弄死他。
2: 好，眼下周围尽是几米深的洪水，你有办法把他弄出水面吗？
0: 叶高却摇了摇头，水猴子可不像是一般的鬼魂，其智商很高的。之前那水猴子伪装成落水的孩童，先后将知离和叶高骗到水里，狠狠欺负了一通。如今他自然不会主动离开水面，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香化玉，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7集。
2: 得了吧你啊，你也就光一个嘴巴去。那水猴子手段高明啊，下手歹毒，估计没少残害附近的百姓，说是对他不管不顾，保不齐他会顺着洪水去别的地方害人。不过既然他撞在我们手里，那就顺手把他除了，免得他日后再害人。
3: 李哥所言极是啊，只是咱们怎么才能把他逼出水面呢？
4: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环视广告牌下奔流的洪水。洪水少说也有几米深，在这四通八达的大街上，谁知道那水猴子藏身何处？
2: 那东西滑不溜秋的，跟条大泥鳅似的，躲在水中确实不好收拾。不过就咱们脚底下这点水还保不了他，除非他跑进大江大河。
4: 说着，知离将手中长鹰高高抛起来。叶高抬头一看，只见空中的长鹰迅速变粗变大，原本裤腰带一般的长鹰瞬间变得有几米长，手腕粗。
3: 李哥，你这玩意儿怎么跟丁亥神针一样呢？像长就长，像粗就能粗啊。
2: 啊，你这家伙说话就这么粗俗不堪啊你啊。
4: 说罢，知离心念一动，澎湃的灵力注入长鹰，高声喝道：
2: 长鹰之舞，来吧，我倒要看一看这小泥鳅能躲到哪儿去啊。
4: 话音未落，空中大了好几个号的长鹰再次开始高速旋转，旋转的长鹰速度堪比直升机的机翼，瞬间吹来强劲的暴风。在暴风的洗礼下，叶高感觉都快站不住了，下意识扶住知离的肩头，以免被狂风吹倒。知离嫌弃地看了叶高一眼，站在狂风之下却是不动如山。广告牌下的洪水在狂风的吹动下开始四散退去，很快以他们所在的广告牌为中心，方圆十几米内的洪水全都退去。洪水退散的半径还在持续增大，空中转动的长鹰还在持续加速。叶高总算明白了知离的用意，知离是要用长鹰之舞吹散周围的洪水，让那个可恶的水猴子无处藏身。在洪水退去的过程中，

0: 叶高终于看到水中有一道敏捷的身影正在不断穿梭游走。
1: 在握，力哥，快点快点快点，就在握你。
0: 叶高有些激动地指着某个方向说。知离冷冷一笑，凌空一挥手，空中长鹰落到他手里，而后他朝水猴子所在的方向猛然甩出长鹰。灵活无比的长鹰比水猴子移动的速度更快，瞬间将水猴子缠住。知离再一用力，便将水猴子从洪水中拖拽出来，狠狠摔在他们脚下的广告牌上。叶高瞪大眼睛仔细观察这个水猴子，水猴子如同七八岁的男童，瘦骨嶙峋，一身没有几两肉，皮肤皱皱巴巴，体表布满粘液。水猴子这一身粘液能让他不易被人捕捉，然而知离的长鹰却是神器，被长鹰缠住之后，水猴子身上的粘液也失去了作用。
1: 这家伙都缩成这样子了还那么有劲儿。
0: 水猴子睁着大眼睛，喉咙里发出人类孩童哭泣的声音。水猴子一旦离开水面，便失去了大部分的能耐，又被知离的长鹰缠绕捆住，这下再也没了本事。
1: 之前在水里的时候，你不是很牛吗？
0: 叶高踢了水猴子一脚，知离却蹲下身来，与水猴子对视，开口道：
2: 你本是个可怜人，但你在溺死之后怨气太重，化生成为水猴子，这段时间没少害人吗？
3: 我没害人。
0: 水猴子开口道。一般的水猴子并不会说话，但这个却是个例外，他不光会模仿小孩的哭声，还会说话。之前叶高就是被他说的话骗进水里的。
2: 没害人，又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怨气？
0: 叶高也点点头，掀起自己的衣服，指着后背上青紫的小手印。
1: 你看你，把我弄成啥样子了？老子的灵力都被你洗了不少了。
0: 水猴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次却不是装哭，而是发自肺腑、伤心欲绝的哭泣，豆大的泪珠不断落下。
2: 啊，你先别哭了，说说看，为什么会化身成为水猴子？
3: 不想这样，可是我恨这天，恨这地，恨这洪水，恨这我心的人间，恨我妈，恨我弟。
2: 你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
0: 水猴子的情绪很激动，胸口起伏剧烈，喘着粗气。知离见状，于心不忍，稍稍松了松捆在水猴子身上的长鹰。
3: 谢谢你叔叔。
0: 水猴子的情绪稍有些缓和，之前他想害死知离和叶高，但如今他沦为阶下囚，对方却没有对他痛下杀手，让他有所感激。
3: 我是附近的居民，今年八岁，刚上小学。
2: 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3: 前些天我们这边开始下雨，再往南边听说已经发生洪灾，镇子上通知我们疏散撤离。那天我妈正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带着我和弟弟远离家乡，躲避洪灾。
0: 水猴子抬起头，一双大眼无助地望着天空，陷入回忆。
3: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洪水爆发的那么突然，我妈妈还没收拾好东西，洪水就来了。她顾不上继续收拾东西，一手抱起两岁的弟弟，一手抱起我，以最快的速度往外面逃跑。
0: 知离的眼神忽然就暗淡下来，他已经大概明白为何眼前的水猴子怨气会这么深。
3: 洪水来得太快，电梯失控，妈妈抱着我俩从楼梯狂奔，到楼下的时候洪水已经没过妈妈的膝盖，而且还在快速上涨。
0: 说到这里，水猴子刚止住的泪水又滴落下来，脸上露出一股绝望。
3: 妈妈把我放在一楼楼梯上，让我在那里等她，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0: 然后我就在楼梯上等着，注视着妈妈抱着弟弟逃跑的背影，他一直没有回头，跑出小区之后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妈妈抱着弟弟跑了，哭声转瞬就已经没过我们一楼的台阶。我转身往楼上跑，跑到二楼的时候，看到妈妈抱着弟弟上了一辆面包车，跟着面包车走了。他说他会回来带我走的，可是我一直等，一直等，口水不断上涨。我从二楼跑到三楼，从三楼跑到四楼，妈妈都没有回来，她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1: 水猴子身子一软，瘫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至此，叶高和知离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洪水来临之际，这孩子的母亲带着他弟弟逃生了，剩下这孩子一个人被困死在小区楼上。
0: 最终我跑到楼顶，看着周围熟悉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所有人都逃走了，包括我最爱的妈妈，我可爱的弟弟，他们都走了。可是既然大家都走了，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呢？为什么妈妈要骗我？她明明说她会回来的，为什么她没有回来？你知道吗？我在楼顶被困了五天，整整五天，我不敢睡觉，只能喝浑浊的洪水，漏水里的死鱼烂虾，漏水里被泡胀了的饼干。五天后，我被活活饿死，尸体一头扎进洪水，成了这容貌可怖的水猴子。
2: 难怪搜成这个样子，原来是被饿死的呀。
1: 听了这个可怜的水猴子的遭遇，叶高感觉鼻头一酸，眼眶有泪水在打转。当时的情况一定是万分紧急的，作为孩子的妈妈，她肯定没办法兼顾两个孩子。在极度的无奈之下，她只得放弃年龄大一些的儿子，带着两岁的幼子逃离。或许在孩子的妈妈看来，两岁的孩子活下去的希望会更大一些，八岁的孩子因为其身高体重等客观原因已经不太容易抱走了。
0: 为什么我妈妈要选我弟弟放弃我？我一直很听话的。妈妈，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求你别丢下我，我也想活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一个人被困死。为什么不选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死在这里？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1: 水猴子瘫在地上痛哭不已，这哭声直让人肝肠寸断。
3: 哎，海藏，我想当时你母亲一定是没得选，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跟弟弟都是她的命，如果能有选择的话，她一定会选你们两个的。
1: 其实将心比心来想的话，不论当妈妈的选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会抱憾终身，一辈子都无法释怀。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救小儿子的成功率更高，所以在那个时候，

0: 那位母亲做出了最无奈的选择。母爱、亲情是无法用概率学来计算的。孩子的母亲一定正经受着最痛苦的煎熬。她亲手做出选择，放弃了与她朝夕相处八年的大儿子。
1: 妈妈为什么不学我？是不是嫌我不听话？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妈妈。
0: 两个孩子的生命不是选择题，没有正确答案，选哪一个都是错。然而究其原因，这并不是母亲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而是这无情的洪灾的错。叶高想起矿区里不知自己已经死去，一心执着着要见女儿的虎哥，想起矿上惨死的11名工人，洪水带给人类的灾难根本无法量化，那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无数生命的消亡，是无数希望的破灭。眼前这个痛哭流涕的水猴子，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危急关头，母亲放弃了他，才生出怨气，化作水猴子。对挚爱之人的恨，才会导致他有如此强烈的怨念。然而他的母亲无法选择，他却可以做出选择，选择继续仇恨下去，带着怨念当一个残暴嗜杀的水猴子，还是选择原谅、谅解，放下怨气，前去投胎。
2: 孩子，如果他当时能做出选择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只为了让你们兄弟好生活下去。只可惜，他没得选。
1: 他可以选的。他可以选我，我是选弟弟。
2: 那你希望他选你啊？让你两岁的弟弟死在这里吗？你自然不愿意这样。他选了你弟弟啊，一定想着你比弟弟更听话、更懂事啊，更懂得照顾自己，希望你能在这里啊，等他回来救你。然而，洪水暴涨的速度超乎他的预料，他实在没办法再回来了。你很棒。你一个人坚持了5天，然而世道无常，他最终只救下你弟弟。你觉得他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吗？作为一个母亲，在那种情况下，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如果你不能原谅他，他这辈子都无法走出这个噩梦。他深爱你，也深爱你弟弟，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哪怕怎么选都是错的，怎么选都会后悔，依旧要选。你能体谅他的苦衷吗？
0: 知离开始循循善诱，得知了水猴子的遭遇后，他并不想用极短的手段对付这个可怜的水猴子。水猴子放声大哭，尚且年幼的他自然无法完全理解母亲的无奈。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妈妈对他悉心照料的场景，浮现出他跟弟弟嬉闹玩耍的场景，浮现出以前一家四口团聚的场景。
1: 妈妈，我爱你。
0: 随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原本皱皱巴巴的皮肤舒展开来，原本瘦骨嶙峋的身上有了些肉，原本手掌脚掌之间的蹼慢慢消散，原本削尖的下巴变得正常，原本锋利的獠牙也不见了，身上的粘液亦在退去。知离发出一声悲悯酸楚的轻叹，他知道这孩子已经放下了内心的怨气。
2: 唉，孩子，放下人间的恩怨，上路吧。
0: 恢复正常模样的孩子认真点了点头，知离松开缠在他身上的长缨，叶高则吟诵起往生咒。
3: 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切陀耶，多地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多婆毗，阿弥利多婆迦难帝，阿弥利多毗迦难多，切弥尼切切罗。
0: 往生咒还没吟诵完，孩子的魂魄从尸体上飘了出来，在半空中朝知离和叶高挥了挥手。
1: 谢谢叔叔。
0: 而后魂魄迅速飘远，前去轮回投胎。孩子的尸体躺在广告牌上迅速腐烂，知离脱下上衣盖在孩子的尸体上，大雨还在继续。
3: 真娃

0: 真可怜呀，都怪那个作恶多端的恶龙，人间悲剧啊。
1: 说着知离轻轻拍打叶高的肩膀，
0: 继续前进，找到恶龙宰了他。
1: 叶高应了一声，不忍再看孩子凄惨的尸体，他知道这孩子已经放下怨念前去投胎，只留下这具皮囊。知离取出长鹰，与之前一样将长鹰另一头递给叶高，拖拽着叶高在洪水上飘荡，继续往南进发。
0: 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1: 叶高猛然摇摇头，他感觉自己下不了决心，不管放弃哪个孩子他都做不到。与那水猴子同样可怜的还有那个做出了艰难抉择的母亲，两岁的柚子多半还不记事，却不知道柚子长大之后能否记得在两岁之前陪在他身边的哥哥。虎哥、王强、矿工们的灾难，水猴子与母亲的遭遇，只是这场残忍的洪灾在人间的缩影。叶高和知离都很清楚，类似的苦难还在继续，他们要做的就是终结这场洪灾。相比之下，二人与六大世家之间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至此，叶高只恨他们在西安耽搁了太久，没有尽早南下。二人在重灾区的洪水之上艰难前行，虽然他们都身怀绝技，但湍急的洪流依旧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他们前进的速度，而且一路上还得时刻留意找寻蛟龙的踪迹，所以二人只能将速度放得很低。重灾区荒无人烟，百姓、官兵都已撤离，行走在此间，二人的身影显得异常的孤单。雨下得很大，浓密的乌云让天地间陷入一片昏暗。走了一段过后，前面不远出现一截只露了个头的界牌，知离瞄了一眼，
0: 到西陵了。西陵的洪灾是整个宜昌最为严重的。
1: 叶高点点头，长时间高强度的踏水赶路让他有些筋疲力竭，若非知离一直用长鹰拽着他，他怕是早就一头跌入洪水中冲跑了。
2: 喂，你还能不能行了？
3: 不要废话，我拧得很。
1: 知离微微摇头，感觉有些心疼，还没找到蛟龙叶高就累成这样，真要跟蛟龙干起来，叶高还能有多少战斗力？
0: 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落成这个样子？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梦新疆。那加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当然在这一时段呢，大伙儿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梦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那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

0: 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到。

北京时间的19:07，感谢您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周末特别版。各位好，我是张文。在今天的晚高峰的第一个时段，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0度。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明天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最高气温已经飙升到36摄氏度了，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东北风转南风，这个前面让大家休息了一下，喘息了一下，凉快了一下，那第二浪这个热浪啊又要袭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热啊，就这种夏天啊，特别是很多最近放暑假，很多从这个外地来新疆游玩的朋友说，哎呀，我们觉得啊，这个来之前像是在蒸锅里蒸，来这儿以后像是在烤箱上烤，别的不说，反正是干透了啊。对我而言呢，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就是被暴晒，然后感觉就是还蛮治病的。比如说昨天我本来就有一点昏昏沉沉，吹空调，然后因为工作在外面，可能这个烈日当头工作了一整天，回家以后病好了啊，补充了维生素 D 啊，喝点牛奶还补钙，另外呢感觉寒气湿气全部都消散了，所以因人而异吧。那么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高温出现在8月4号的，也就是周二。周二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啊，非常的高兴。我们这个各家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非常高，所以外面天气再热啊，也觉得好像至少不影响咱们的休息和睡眠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状况，看一看现在乌鲁木齐的城市道路拥堵状况怎么样呢？从区域上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拥堵指数较高的区域还是天山区。那么天山区的此时拥堵指数达到 2.01， 通过平均速度是 21.93 公里每小时。另外标黄的区域是新市区和水墨沟区部分道路有一些拥堵，拥堵指数最高的就是已经堵得红了发紫的地方啊，就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此时通过速度只有 9.1 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需要21.4分钟啊。另外呢，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游戏向东的方向，此时此刻的拥堵指数也是较高的。还有大湾北路啊，双向应该是，刚才是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那么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啊，反向也是一样拥堵的。在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游戏向东的方向，再有就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哎，这个团结路反正天天堵啊，天天都是堵啊，堵堵堵。然后再有就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在这个经开区有泰山。

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这个沙伊巴克区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拥堵指数都是啊比较严重的，较为工作日而言呢，今天的拥堵指数在这个时段来说呢其实是有所缓解的，毕竟是休息日嘛，礼拜天这个时候周六都玩累了，今天很多人也不出门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天气的话题啊，又一轮新的这个热浪袭来，你准备好了吗？马上天气又要热了，接下来至少的这一个星期又进行了，又要进入到炙烤模式了，你为此都准备了什么？你啊想要怎么度过接下来的一周？有什么应对高温的一些对策？或者是你就喜欢这个高温，我就要这个晒背呢啊，就是要养生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今天我们把热字和另外一个字会联合在一起说，就是热啊，而且辣啊。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虽然叫辣辣辣，但是听起来心里还蛮凉爽的。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0: What's hot?
1: Well,
0: spicy girl.

哇哦，一首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是不是听着心也热起来了？就是，其实今天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从下周开始确实要热起来了。也看一看朋友们啊，这个打算以什么来应对热呢？哎，这位叫做小周的朋友他说，那我必然是一个以毒攻毒的选手啊，天越热越要吃火锅，天越热越要吃爆辣的米粉儿，这个天越热又要干那个热辣滚烫的事情，既然已经热了没办法了，何必还要屈服呢？不如我们将错就错。我也觉得啊，就是你这个性格还蛮像我的呢。小众探索家就说了，他说，哎，我觉得天热的时候推荐在黄昏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同时中老年人也建议大家这个在太阳不是特别热辣的时候出去做一些户外活动，毕竟咱们新疆的热并不是多么难忍受的热，毕竟咱们一阵小风就能凉快下来，毕竟咱们树荫底下它就没那么热了。敢问南方的朋友们，他们能感受到咱们的这种热其实并没有多热嘛。还有啊，这位叫帽子被吹飞，他说，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哦，天热的时候去哦，但是就是要提前预约哦，你到那儿去看啊，你觉得不光身上凉快，心里也拔凉拔凉的，背上也拔凉拔凉的，就是咱们新疆的博物馆，好好的到室内去看看那个美女啊，看一看古诗啊，哎呀，你这么说我觉得也对吧，但咱们是不是应该科学一点啊，咱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由此来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历史人文，感受一下这个古丝绸之路上面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啊，光是觉得拔凉拔凉的就白去了白去了啊。

0: 有这位收藏家说，他说啊，这个昨天去落日大道看了一下日落，昨天的日落还是蛮精彩的呢。有的时候可能云多，有的时候天气热。昨天的日落虽然不是在两栋楼的中间，但是啊，也是肉眼可见的，在几分钟之内就哗哗哗的下去了，到处围的都是人。希望下周天热，落日也会更好看一点。昨天没有拍到照片，下周想挑一天去好好的把这个落日啊，用手机一个这个慢慢的啊一个摄影把它给记录下来。那也提醒一下你，记得带个支架，不然容易晃啊。好的，看一下时间，也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啦。欢迎您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晚高峰给你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我们半点之后啊再回来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7: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0: 本节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两天的天气状况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摄氏度，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温度是最高35摄氏度，最低24摄氏度，到了这个周一啊，最高是37摄氏度，最低25摄氏度，到了周二呢啊，刚刚刷新到的是39摄氏度、25摄氏度啊。温度一直到周四有所缓解，西北风也刮起来了啊，温度从30度啊到24度啊。总的来讲呢，其实低温的这个温度，就是咱们每天的最低温度，也就是睡觉的时候的温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这个白天的温度会要高一点啊，到下周六呢啊，就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雨，但是温度呢就是还是维持在30多度到20多度之间了啊。最早的就是要再往后看啊，现在不知道准不准吗，反正看这个天气预报再往后看，可能要到下下个周六8月15号啊，就有一个温度的一个暴降啊，就最低温度就到10几度了，期待一下啊。好的，929半点气象，每天半点准时为您播报，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喽。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

0: 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0: 街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尔府雾峰局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雾峰局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早上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0: 92.9.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对了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
2: 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明。

0: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1: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梦可做的读书青年。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夏天。
0: 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
1: 日子可以过得精致而典雅，也可以过得简单而随意，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惬意的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诗意人生，且歌且行。
0: 若说什么可以用最精炼的话语传达出最真挚动人的情怀，那便只有诗可以做到。诗的适用范围无边无际，当我们想要表达极致的想念时，有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我们想要展现豪迈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当我们难免独自一人时，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情感的共通与时代无关，我们总能通过诗从前人之处寻到共鸣，并得到安慰，仿佛与李白同醉，和杜甫同忧。
1: 这样的诗意人生透着明亮的底色，而对现代人来说，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在匆忙的生活中不忘精神追求，且歌且行，便是诗意人生。
0: 在文学世界中不乏诗意的生活，很多作家都是诗意人生的代表，他们将重复的日子，平淡的岁月，活出不一样的气质。那些生活中常见的风景，都能成为他们治愈心灵的诗歌。接下来，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和村上春树一起去享享风吧。有请心动朗读者 FM 九二九主播南风。
2: 诗意，此生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入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

0: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2: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

0: 招。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1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子可以过得精致而典雅，也可以过得简单而随意，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惬意的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诗意人生，且歌且行。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但很多人为生活劳累就放弃了追求诗意的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个盲盒，当你学会发现隐藏的诗意时，生活才会更有情趣和意义。
1: 曾有人说，最好的人生是

0: 亮的，既有敏感的灵魂，又有粗糙的神经，既有滚烫的血液，又有沉静的眼神，既有深沉的想法，又有世俗的趣味，既有仰望星空的诗意，又有脚踏实地的坚定。经历了长夜，守到了黎明，穿行过黑暗，还相信阳光，带着强大的内心上路，脸上有卑微的笑容，一路看山看水，走走停停。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插上诗意的翅膀。一阵风，一朵云，一场雨，都可以成为诗意生活的点缀。就像作家池莉在一场雨中感受到愉悦与恐惧，安详与躁动，感恩与畏惧。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杰克然。
2: 酷暑季节，三伏天，一连多日的太阳都是炽热白亮，路上冒烟，土地皲裂，我开始祈求福佑，来雨吧，来雨吧。日复一日，这种默默的祈祷好似生命的节奏和歌吟，一遍遍重复和循环。这一天下午，我出门收回晾晒的衣物，高举双手，从晾晒绳上取衣物的同时，我的祈求依然在无声的重复。忽然，一滴雨，一滴明晰的、圆圆的、大大的雨珠子，不偏不倚，滴在了我的手指头上。雨的凉意从我的指尖闪电一般掠过我的身体，顿时掠走了多日的炎热，答复了我内心的祈求。我真是惊喜万分。穹隆如此高远，天空如此广袤，这第一滴雨是怎么从飘动的云雨里准确落在我的指尖呢？这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我宁愿把这第一滴雨当做一个奇迹。我赶紧跑回家，进门就满脸喜色地向家人宣布下雨了。没有人相信真的下雨了，大家似乎不太在意我喜滋滋的宣称，似乎也理解和体谅一个人在连日的炎热干燥中产生对雨的憧憬和幻觉。我自己依然喜滋滋的，我立在门口望着外面，心里的祈求继续悄悄歌吟。静静的一刻过去了，雨的声音来了，十分响亮和明确的来了，凉爽的雨幕就像是我召唤而来的精灵，真实的由远及近，终于全面展开。你是怎么知道下雨了？大家看我一眼的神态，分明是这样问我，致使我十分得意。我笑而不答，我要为第一滴敲醒我的雨珠保密，为我自己对雨的祈求和呼应保密。我和家人跑到雨中，尽情淋雨、踩水，顽皮孩童一般，是难得的调皮和兴奋。我深信，普天之下一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接受上天的恩赐。第一滴雨，不仅仅只给我一个人。然而，我也深信，更重要的，还有个人情怀。你得对于大自然保持你的敏感和呼应。你得怀有一份眷恋与共生的真心，去接受与发现那第一滴雨，才会获得真正的清凉和感激。人们现在是越来越依赖机器了，冬夏是空调机的，眼睛是电视机的，双手是电脑的，双腿是小车的。过多的依赖机器使得人类是这样懒惰、苍白、乏力、无聊和无趣。同样还是雨，也有下的山呼海啸、泛滥成灾的。武汉夏季的雨的确是我半辈子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暴烈，那是一种没日没夜、没头没脑的猛抽，气势惊人，打得天下万物东倒西歪，千疮百孔，乌云压城，闪电霹雳，飞机停飞，高速公路关闭，道路沉没，涡旋翻滚，大树小树连根拔起了，竹林成片倒下，户外成了无人的世界，电也忽然停了，惊雷横空出世，片片滚到你脚下炸响，同时一道耀眼强光吞噬你的全部视觉。我胆战心惊，每次在这样的雨中，我都是胆战心惊。我关紧门窗，坐在昏暗阴晦的屋子里，透过窗户玻璃与大雨面对，脑子一片空白， 唯有肃穆的敬畏。我总觉得这样的暴雨完全是脱缰野马，似乎正在带来更可怕的事物。什么更可怕的事物呢？我却不知道，我无法知道，无法猜度，甚至无法想象。我只有敬畏。正是这种神秘莫测的暴雨，让我一再的经历害怕和敬畏。作为一个人，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没有惧怕，都不要过分嚣张。你不过是一个大有局限的肉身凡胎而已。雨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奇迹，一边灌溉我们，一边淹没我们，一面润物无声，一面雷霆万钧。多少次面对雨，我直接经历着升华与坠落，愉悦与恐惧，安详与躁动，感恩与畏惧。

0: 三毛说，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其实简单的一场雨也能听出别样的意境。作家余秋雨在一场夜雨中听见了历史的回音，他说，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1: 这样的雨声就像是大自然写下的史诗，当你伫立其中，才能感受到生命和时间的力量。一起欣赏余秋雨的散文《夜雨诗意》。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傅志广。
2: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期望安逸，突然景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堕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但是真正让心绪平复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探寻。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熄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灼折过壮烈的雄图，勇敢地迸发火烫的情怀。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输没了，谋士自毁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勒令收回了，船籍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均匀了，心率平缓了。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情绪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家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0: 选择认真感受生活的细枝末节，是打开诗意人生的一把钥匙。那些在屋檐下匆匆而过的风声，那些在窗前摇晃的月影，那些无意飘进窗子的细碎雨滴，都是最富意境的诗意。
1: 当你的眼睛被美的事物填满，心自然也不会孤单。正如作家史铁生说，生命需要被欣赏，欣赏世界，也欣赏我们自己。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东亮。
2: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的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他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他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他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只是以物喜，以己悲。他们一旦被重视，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他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

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寄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了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醉如乏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分坛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21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7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的看自己的一生，我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

0: 生活可以过得乏善可陈，也可以过得诗意焕发，一切全靠自己的感悟与改变。好在诗意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在忙碌中疏忽了它，在生活中忘记了它。从这一刻开始，把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吧，且歌且行，快活一生。
1: 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许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爱好阅读，喜欢用声音诠释文字之美，那么欢迎您发送喜欢的文字或自己的诵读。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2: 即刻播报有无言时，
3: 现在播报
4: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0: 点的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8度。9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
1: 以虚体都能造成严重伤害的神器，叶高仍清晰地记得，支离凭借这条长缨猛抽厉鬼李宗辉术士李畅的威武神勇场面。细细抚摸着支离的长缨，一种熟悉的感觉赫然顺着指尖涌入叶高的心头。这一刻，他几乎断定了这条长缨是用什么材质打造的。同时他也记起支离说过的话，这玩意儿名为长缨，是支离从一个孩子手中抢来的。
2: 难怪长影能中创实体和虚体的鬼魂呢。

0: 你说的这东西是从一个小孩子的手中抢来的，嘿嘿，那个娃就是你口中的小三儿吧。李哥，你好大的手臂啊，用龙筋支撑裤腰带，整天别在腰间，佩服佩服啊。
1: 叶高已经猜到知礼口中的孩子小三说的是谁，那的确是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那个莲花化身的孩子怎可能长大。不过让叶高感到震惊的是，知礼居然有能力从那孩子手中抢夺至宝。
0: 三太子封神已有几千年了，李哥你可真有种啊，他的东西你也敢去抢，却不知道这龙井大造的长影是你何时抢来的呀？你看起来只有20多岁呀。
1: 叶高忍不住思索着，虽然认出了打造长鹰的材质，但叶高却只是随意握着长鹰，脸上丝毫看不出对这条长鹰有多么稀罕。他是故意表现出这样的淡定，假装自己压根不知道长鹰的来历，装傻充愣他最在行。叶高掏出藏在塑料袋里的烟，准备抽根烟等待知礼，奈何大雨滂沱，烟斧一拿出来就被雨水打湿，无奈之下他只得将烟叼在嘴里感受一下烟草味，过过烟瘾。再去看知离入水之处还是没动静，似乎知离在入水后整个人遇水即化，彻底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个孩童的哭声。
0: 我的乖乖，离哥该不会是跑路了吧？不应该呀，他的宝贝长影还在我手上了。
1: 又过去几分钟，泛滥的洪水中依旧不见知离的身影，叶高禁不住开始紧张起来。如今南方暴雨引发洪水肆虐，又有蛟龙在兴风作浪，他们尚且没找到蛟龙，知离却先不见了，凭叶高现在这种状态根本不可能独占蛟龙。
0: 完了完了，林哥似乎根本不会游泳啊，我不是掉水里面淹死了呀。
1: 叶高又在胡思乱想，心系知离的安危，站在广告牌上深呼吸几口，犹豫着要不要入水找寻知离。就在此时，一个小脑袋从水里冒起来，瞪着眼睛惊悚地看着叶高。叶高也在看着他，这是个上身赤裸着的小男孩，看起来还不到10岁，男孩长得还算清秀，却瘦骨嶙峋，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久了，皮肤松弛苍白，皱皱巴巴，说白点，这孩子整个人都泡浮囊了。
0: 谁娃？我离哥呢？
1: 叶高居高临下问道，心说之前在水里发出哭声的似乎就是这个孩子。小男孩望着叶高，呼一下又哭出声来。
2: 那个叔叔在水里上不来。
1: 听这哭声果然与之前的哭声很相似，只不过现在这男孩是把脑袋探出水面发出的哭声，故而与其在水下发出的动静有点区别。男孩口中的叔叔想来就是知离。叶高眉头一皱，心知此行对抗蛟龙少不了知离的援手，便没有丝毫的犹豉，从广告牌上一跃而下，一头扎入奔流的洪水中，就落在小男孩身边不远。入水的一瞬间，叶高猛然警觉起来，他赫然发现这洪水冰冷刺骨，与之前他们趟过的水的温度截然不同。同时他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洪水如此湍急，这孩子怎可能在水里泡这么久却安然无恙？还有正常孩子又如何能够在水中哭泣却没有溺水？进到水里的叶高睁开眼睛，灵觉外放，寻找知离的位置，然而洪水浑浊冰冷刺骨，以致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又无法以灵觉查验四周，倒是被刺骨的寒水冰得险些抽筋儿。叶高的水性不赖，自称浪里小白条的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游弋于大江大河，但现下身处的可不是寻常江河之中，而是冰冷急流的洪水，身体快要抽筋，一身力气无处使，仅入水十几秒钟，他就被湍急的洪流冲着往地势较低之处翻滚而去。
3: 离哥，
1: 叶高张口呼喊一声，污浊冰冷的洪水瞬间灌入口鼻。叶高心中大惊，他已然察觉这洪水入口后竟能压抑他体内的灵力。
0: 我的天呀、啊、这水有问题，那个碎蛙也有问题，难怪雷哥下水有见人了，这多半是着了刀了。
1: 他伸出双手胡乱抓扯着，希望抓住些东西来稳住身形，不让自己被洪水冲跑，同时闭上眼睛和嘴巴，避免洪水再次灌入体内，压制他的灵力，将体内的灵力释放出来，尽最大的力量来对抗湍急的洪流。然而抓扯了半天，也只抓到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像是细细的线绳。就在叶高手忙脚乱之际，一个滑滑的东西贴在他的后背上，从触感来判断，贴在他背上的似乎是个人，还是个未成年。
2: 叔叔，下来陪我玩啊！
1: 熟悉的男孩的声音自水中传入叶高耳朵里，叶高在水里打了个哆嗦，他确定贴在他后背的就是那个骗他入水的男孩。后背刚刚与对方接触了几秒钟，叶高就感觉体内的灵力在迅速消散，对方的身体甚至比洪水更加冰冷，阴冷的触感就像有着巨大的吸力，正在吸收他体内的灵力。叶高迅速思索贴在后背的男孩是什么来头，然而身处洪水之中却丝毫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只能任凭对方这样贴在他背上吸收他的灵力。
0: 完了完了，老子这次出使未接神仙寺啊，我还没有见到蛟龙呢、啊、不对，为个碎蛙，我不就是蛟龙所化的。
1: 叶高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身体却几乎废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就这样被那个不知什么来头的孩子压制着，左手抓住的细细的线绳根本无从借力，右手努力绕到身后摸索一番后，似是掐住了那孩子的脖子。可不等叶高右手发力，后背那滑不溜秋的家伙却灵巧地躲开了。叶高的右手抓空，虽没能擒下那男孩，但好歹逼着对方退去，一时间叶高体内的灵力才不至于继续被吸走。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叶高感觉呼吸困难，多年来他从未如此憋屈过，莫名其妙进到水里就被冰冷的洪水压制了一身的修为。还有个滑滑的瘦男孩不时来吸他的力量，他颇为信赖的拥有无上神通的离哥也不知死活。就在叶高绝望之际，左侧脚踝处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拉扯的力量，不知是什么东西拉住了叶高的脚，求生的本能让原本快要缺氧窒息的叶高再次清醒过来，他抬起右脚狠狠踹在拉住他左脚踝的东西上。
0: 小兔崽子还敢来，真当老子是软柿子吗？老子踢死你个随从！
1: 叶高暗骂着一脚一脚踹过去，但对方却仍旧死死攥着他的左脚踝，丝毫没有要松开的意思。叶高左手拉扯住细细的线绳，右脚发力继续踢在左脚踝附近，使尽浑身解数。
0: 老子就算是被水淹死也得踢死你这个随从用来垫背。
1: 短短几秒钟内，叶高对着左脚踝附近的位置踹出去几十脚，感觉大部分有结结实实的着力感，然而攥着他脚踝的玩意儿却一点都没松开。这痛猛踹加快了他肺里所剩无几的空气的消耗，他只感觉自己要溺死在这洪水中，心想老子千里迢迢来南方对付恶龙，结果被个孩子诓骗，眼看就要淹死在洪水里，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命休矣。就在叶高放弃反抗准备接受残酷的现实之际，一个熟悉温柔的男声传来，
3: 长音之舞。
1: 话音未落，叶高身边的洪水登时朝四面八方退散，没有这些冰冷刺骨的洪水侵袭。叶高总算得以睁开眼睛，周遭的洪水已然尽数退去，他这才发现自己就像一条死鱼一样，正躺在宽阔的街道上，而这街道则如同没了水的鱼缸。头顶上空悬着的是正在

0: 高速旋转的长鹰，长鹰上传来强大的劲力，像鼓风机似的将叶高身边的洪水全都吹散，而叶高也正在被长鹰的劲力吹着，腮帮子都歪了。刚刚喊出长鹰之舞的正是知离。叶高看了几眼头顶上还在持续旋转的长鹰，感觉左脚踝依旧被巨大的力量攥住，便低头查看。攥住他左脚踝的不是他想象中的水鬼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知离的右手。此刻他跟知离头脚相对，他的脑袋对着知离的脚，他的脚踝则对着知离的头。叶高还发现自己左手抓住的细细的类似线绳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线绳，那是知离的头发。
1: 你落水之后，为了防止你被洪水冲走，我就拉住你的脚踝，结果你喵了个咪的薅着老子的头发。 你还好，快松手。
0: 叶高赶忙松开手，他跟知离正以头脚相对的奇特姿势躺在已经没有水的街道上，狼狈而尴尬。而后知离也松开了攥住叶高脚踝的右手，站起身来，理了理乱七八糟的头发，拎起叶高一跃飞到广告牌上，朝空中旋转着的长鹰一挥手，长鹰瞬间飞到他手里。知离拿回长鹰，地上散去的洪水瞬间涌来，几秒钟后他们原本所处的街道上又被洪水覆盖。叶高看着知离手中的长鹰，
2: 离哥，刚才握个孝子是什么路子，挺有能耐呀。
1: 没有想到我也会在阴沟里翻船。入水之前，我将长鹰交给你保管，手上没有趁手的家伙，等我入水之后才发现那家伙在水里力大无穷，占尽优势，这次被他拉扯着按在水底，若是有长鹰在手，老子早把他抽死了。
2: 那究竟是个啥嘛？
1: 水猴子，那孩子多半是被这场洪水淹死的，死后怨气不散，化作了水猴子，在水中凭借着天时地利啊，才会变得如此凶猛。
0: 叶高点了点头，他也曾遇到过水猴子装成人类在水里诱骗人类下水的情形，只不过他以前接触过的水猴子可没有刚刚那家伙那么厉害。
2: 水猴子，日本那边叫河童，有些地方叫水鬼，一般来说那玩意儿你有多大的本事吗？李哥，怎么连你都着了刀了？
1: 兴许是这个水猴子身上怨气太重，我把长鹰留给你，你入水的时候就不知道借用长鹰的力量吗？
2: 那就不会用吗？
0: 知离叹了口气，掀起叶高的衣服，只见叶高的后背上有好几个青紫色的小手印，这是刚才叶高在水里的时候被水猴子贴着后背吸纳灵力而留下的。
1: 唉，这次是我大意了，本该带上长鹰入水，没成想一个小小的水猴子还能掀起风浪，跟呼风唤雨的蛟龙相比，水猴子只能算是虾兵蟹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猴子身上的怨气会如此之重呢？
2: 雷哥不用怕，我东西也就是在水里面的时候有点本事，等他离开水中，老子弄死他。
1: 好，眼下周围竟是几米深的洪水，你有办法把他弄出水面吗？
0: 叶高却摇了摇头，水猴子可不像是一般的鬼魂，其智商很高的。之前那水猴子伪装成落水的孩童，先后将知离和叶高骗到水里，狠狠欺负了一通，如今他自然不会主动离开水面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92.9.7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

绿的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7集。
2: 得了吧你啊，你也就光一个嘴巴去，那水猴子手段高明啊，下手歹毒，估计没少残害附近的百姓，说是对他不管不顾，保不齐他会顺着洪水去别的地方害人。不过既然他撞在我们手里，那就顺手把他除了，免得他日后再害人。
3: 离哥错言其词啊，只是咱们怎么才能把他逼出水面呢？
4: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环视广告牌下奔流的洪水。洪水少说也有几米深，在这四通八达的大街上，谁知道那水猴子藏身何处？
2: 那东西滑不溜秋的，跟条大泥鳅似的，躲在水中确实不好收拾。不过就咱们脚底下这点水还保不了他，除非他跑进大江大河。
4: 说着，知离将手中长鹰高高抛起来，叶高抬头一看，只见空中的长鹰迅速变粗变大，原本裤腰带一般的长鹰瞬间变得有几米长，手腕粗。
3: 李哥，你这玩意儿怎么跟丁亥神针一样嘞？像长就长，像粗就能粗啊。
2: 啊，你这家伙说话就这么粗俗不堪啊你啊。
4: 说罢，知离心念一动，澎湃的灵力注入长鹰，高声喝道：
5: 长鹰之舞，
2: 来吧，我倒要看一看这小泥鳅能躲到哪儿去啊。
4: 话音未落，空中大了好几个号的长鹰再次开始高速旋转，旋转的长鹰速度堪比直升机的机翼，瞬间吹来强劲的暴风。在暴风的洗礼下，叶高感觉都快站不住了，下意识扶住知离的肩头，以免被狂风吹倒。知离嫌弃地看了叶高一眼，站在狂风之下却是不动如山。广告牌下的洪水在狂风的吹动下开始四散退去，很快以他们所在的广告牌为中心，方圆十几米内的洪水全都退去。洪水退散的半径还在持续增

0: 大，空中转动的长鹰还在持续加速。叶高总算明白了织离的用意，织离是要用长鹰之舞吹散周围的洪水，让那个可恶的水猴子无处藏身。在洪水退去的过程中，叶高终于看到水中有一道敏捷的身影正在不断穿梭游走。
1: 在握，力哥，快点快点快点，就在握你。
0: 叶高有些激动地指着某个方向说。织离冷冷一笑，凌空一挥手，空中长鹰落到他手里，而后他朝水猴子所在的方向猛然甩出长鹰。灵活无比的长鹰比水猴子移动的速度更快，瞬间将水猴子缠住。织离再一用力，便将水猴子从洪水中拖拽出来，狠狠摔在他们脚下的广告牌上。叶高瞪大眼睛仔细观察这个水猴子，水猴子如同七八岁的男童，瘦骨嶙峋，一身没有几两肉，皮肤皱皱巴巴，体表布满粘液。水猴子这一身粘液能让他不易被人捕捉，然而织离的长鹰却是神器，被长鹰缠住之后，水猴子身上的粘液也失去了作用。
1: 这家伙都缩成这样子了还那么有劲儿。
0: 水猴子睁着大眼睛，喉咙里发出人类孩童哭泣的声音。水猴子一旦离开水面，便失去了大部分的能耐，又被织离的长鹰缠绕捆住，这下再也没了本事。
1: 之前在水里的时候，你不是很牛吗？
0: 叶高踢了水猴子一脚，织离却蹲下身来，与水猴子对视，开口道：
2: 你本是个可怜人，但你在溺死之后怨气太重，化生成为水猴子，这段时间没少害人吗？
3: 我没害人。
0: 水猴子开口道。一般的水猴子并不会说话，但这个却是个例外，他不光会模仿小孩的哭声，还会说话。之前叶高就是被他说的话骗进水里的。
2: 没害人，又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怨气？
0: 叶高也点点头，掀起自己的衣服，指着后背上青紫的小手印。
1: 你看你，把俺弄成啥样子了？老子的灵力都被你洗了不少了。
0: 水猴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次却不是装哭，而是发自肺腑、伤心欲绝的哭泣，豆大的泪珠不断落下。
2: 哎，你先别哭了，说说看，为什么会化身成为水猴子？
3: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恨这天，恨这地，恨这洪水，恨这我情的人间，恨我妈，恨我弟。
2: 你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
0: 水猴子的情绪很激动，胸口起伏剧烈，喘着粗气。织离见状，于心不忍，稍稍松了松捆在水猴子身上的长鹰。
3: 谢谢你叔叔。
0: 水猴子的情绪稍有些缓和，之前他想害死织离和叶高，但如今他沦为阶下囚，对方却没有对他痛下杀手，让他有所感激。
3: 我是附近的居民，今年八岁，刚上小学。
2: 发生了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3: 前些天我们这边开始下雨，再往南边听说已经发生洪灾，镇子上通知我们疏散撤离。那天我妈正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带着我和弟弟远离家乡，躲避洪灾。
0: 水猴子抬起头，一双大眼无助地望着天空，陷入回忆。
3: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洪水爆发的那么突然，我妈妈还没收拾好东西，洪水就来了。她顾不上继续收拾东西，一手抱起两岁的弟弟，一手抱起我，以最快的速度往外面逃跑。
0: 织离的眼神忽然就暗淡下来，他已经大概明白为何眼前的水猴子怨气会这么深。
3: 洪水来得太快，电梯失控，妈妈抱着我俩从楼梯狂奔，到楼下的时候洪水已经没过妈妈的膝盖，而且还在快速上涨。

0: 说到这里，水猴子刚止住的泪水又滴落下来，脸上露出一股绝望。
1: 妈妈把我放在一楼楼梯上，让我在那里等他，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然后我就在楼梯上等着，注视着妈妈抱着弟弟逃跑的背影，他一直没有回头，跑出小区之后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妈妈抱着弟弟跑了，哭声转瞬就已经没过我们一楼的台阶，我转身往楼上跑，跑到二楼的时候，看到妈妈抱着弟弟上了一辆面包车，跟着面包车走了，他说他会回来带我走的，可是我一直等一直等，洪水不断上涨，我从二楼跑到三楼，从三楼跑到四楼，妈妈都没有回来，她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0: 水猴子身子一软，瘫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至此，叶高和知离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洪水来临之际，这孩子的母亲带着他弟弟逃生了，剩下这孩子一个人被困死在小区楼上。
1: 最终我爬到楼顶，看着周围熟悉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所有人都逃走了，包括我最爱的妈妈，我可爱的弟弟，他们都走了。可是既然大家都走了，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呢？为什么？为什么妈妈要骗我？她明明说她会回来的，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有回来？你知道吗？我在楼顶被困了五天，整整五天，我不敢睡觉，只能喝浑浊的洪水，漏水里的死鱼烂虾，漏水里被泡胀了的饼干。五天后，我被活活饿死，尸体一头扎进洪水，正闻着容貌可怖的水猴子。
2: 难怪搜成这个样子，原来是被饿死的呀。
0: 听了这个可怜的水猴子的遭遇，叶高感觉鼻头一酸，眼眶有泪水在打转。当时的情况一定是万分紧急的，作为孩子的妈妈，她肯定没办法兼顾两个孩子，在极度的无奈之下，她只得放弃年龄大一些的儿子，带着两岁的幼子逃离。或许在孩子的妈妈看来，两岁的孩子活下去的希望会更大一些，八岁的孩子因为其身高体重等客观原因已经不太容易抱走了。
1: 为什么？为什么我妈妈要选我弟弟放弃我？我一直很听话的。妈妈，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求你别丢下我，我也想活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一个人被困死，为什么不选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死在这里？妈妈，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0: 水猴子瘫在地上痛哭不已，这哭声直让人肝肠寸断。
3: 哎，海宗，我想当时你母亲一定是没得选，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跟弟弟都是他的命，如果能有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你们两个的。
0: 其实 将心比心来想的话，不论当妈妈的选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会抱憾终身，一辈子都无法释怀。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救小儿子的成功率更高。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位母亲做出了最无奈的选择。母爱、亲情是无法用概率学来计算的。孩子的母亲一定正经受着最痛苦的煎熬。她亲手做出选择，放弃了与她朝夕相处八年的大儿子。
1: 妈妈为什么不选我？是不是嫌我不听话？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妈妈。
0: 两个孩子的生命不是选择题，没有正确答案，选哪一个都是错。然而究其原因，这并不是母亲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而是这无情的洪灾的错。叶高想起矿区里不知自己已经死去，一心执着着要见女儿的虎哥，想起矿上惨死的11名工人，洪水带给人类的灾难根本无法量化，那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无数生命的消亡，是无数希望的破灭。眼前这个痛哭流涕的水猴子，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危急关头，母亲放弃了他，才生出怨气，化作水猴子。对挚爱之人的恨，才会导致他有如此强烈的怨念。然而，他的母亲无法选择，他却可以做出选择，选择继续仇恨下去，带着怨念当一个残暴嗜杀的水猴子，还是选择原谅、谅解，放下怨气，前去投胎。
3: 孩子，如果他当时能做出选择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只为了让你们兄弟好生活下去。只可惜他没得选。
1: 他可以选的，他可以选我，我是选弟弟。
3: 那你希望他选你啊，让你两岁的弟弟死在这里吗？你自然不愿意这样。他选了你弟弟啊，一定想着你比弟弟更听话、更懂事、更懂得照顾自己，希望你能在这里等他回来救你。然而洪水暴涨的速度超乎他的预料，他实在没办法再回来了。你很棒，你一个人坚持了5天，然而事到无成，他最终只救下你弟弟。你觉得他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吗？作为一个母亲，在那种情况下，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如果你不能原谅他，他这辈子都无法走出这个噩梦。他深爱你，也深爱你弟弟，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哪怕怎么选都是错的，怎么选都会后悔，依旧要选。你能体谅他的苦衷吗？
0: 知离开始循循善诱，得知了水猴子的遭遇后，他并不想用极短的手段对付这个可怜的水猴子。水猴子放声大哭，尚且年幼的他自然无法完全理解母亲的无奈，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妈妈对他悉心照料的场景，浮现出他跟弟弟嬉闹玩耍的场景，浮现出以前一家四口团聚的场景。
1: 妈妈，我爱你。
0: 随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原本皱皱巴巴的皮肤舒展开来，原本瘦骨嶙峋的身上有了些肉，原本手掌、脚掌之间的蹼慢慢消散，原本削尖的下巴变得正常，原本锋利的獠牙也不见了，身上的粘液亦在褪去。知离发出一声悲悯、酸楚的轻叹，他知道这孩子已经放下了内心的怨气。
3: 唉，孩子，放下人间的恩怨，上路吧。
0: 恢复正常模样的孩子认真点了点头，知离松开缠在他身上的长缨，叶高则吟诵起往生咒：
4: 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切陀耶，多地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多婆毗，阿弥利多婆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切弥尼切切罗。
0: 往生咒还没吟诵完，孩子的魂魄从尸体上飘了出来，在半空中朝知离和叶高挥了挥手：
1: 谢谢叔叔，
0: 而后魂魄迅速飘远，前去轮回投胎。孩子的尸体躺在广告牌上迅速腐烂，支离脱下上衣盖在孩子的尸体上，大雨还在继续。
4: 这娃真可怜呀，
3: 都怪那个作恶多端的恶龙，人间悲剧啊。
0: 说着支离轻轻拍打叶高的肩膀，
3: 继续前进，找到恶龙宰了他。
0: 叶高应了一声，不忍再看孩子凄惨的尸体，他知道这孩子已经放下怨念前去投胎，只留下这具皮囊。支离取出长鹰，与之前一样将长鹰另一头递给叶高，拖拽着叶高在洪水上飘荡，继续往南进发。
3: 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0: 叶高猛然摇摇头，他感觉自己下不了决心，不管放弃哪个孩子他都做不到。与那水猴子同样可怜的还有那个做出了艰难抉择的母亲，两岁的柚子多半还不记事，却不知道柚子长大之后能否记得在两岁之前陪在他身边的哥哥。虎哥、王强、矿工们的灾难，水猴子与母亲的遭遇，只是这场残忍的洪灾在人间的缩影。叶高和支离都很清楚，类似的苦难还在继续，他们要做的就是终结这场洪灾。相比之下，二人与六大世家之间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至此，叶高只恨他们在西安耽搁了太久，没有尽早南下。二人在重灾区的洪水之上艰难前行，虽然他们都身怀绝技，但湍急的洪流依旧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他们前进的速度，而且一路上还得时刻留意找寻蛟龙的踪迹，所以二人只能将速度放得很低。重灾区荒无人烟，百姓、官兵都已撤离，行走在此间，二人的身影显得异常的孤单。雨下得很大，浓密的乌云让天地间陷入一片昏暗。走了一段过后，前面不远出现一截只露了个头的界牌，支离瞄了一眼，
3: 到西陵了。西陵的洪灾是整个宜昌最为严重的。
0: 叶高点点头，长时间高强度的踏水赶路让他有些筋疲力竭，若非支离一直用长鹰拽着他，他怕是早就一头跌入洪水中冲跑了。
5: 喂，你还能不能行了？
4: 不要废话，我拧得很。
0: 支离微微摇头，感觉有些心疼，还没找到蛟龙，叶高就累成这样，真要跟蛟龙干起来，叶高还能有多少战斗力？
3: 唉，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弱成这个样子？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或许你刚刚从梦中醒来，或许你已经在忙碌的路上，但请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也可以过得闪闪发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让我们用心雕琢和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小确幸吧，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活成最闪耀的那一道光。

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愿你的泪水都是幸福的泪水，愿你在疲惫时有温暖的拥抱，愿你历经风雨归来仍是那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中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面对，而你选择了在泪水中依然相信光。那些深夜的痛哭，清晨的微笑，都是你灵魂的勋章。愿你在今天的晨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泪与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上有太多的美好等待你去发现，打开心扉，用好奇心去感受周围的一切吧。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1: 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3: 一个声音
2: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0: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今天是一周新的开始，500多年前的今天，哥伦布呢正好是扬帆起航，驶向了那片未知的蔚蓝。探索是人类刻在骨子里的浪漫，而在我们乌鲁木齐呢，这份浪漫正化作城市街巷里不断上新的活力与温度。
0: 先跟大伙儿说个关于天气的心里话，这两天呢，乌鲁木齐呢正在处在高温的核心时段，天气晴好，但是阳光热情似火，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喝水。详细的天气情况呢，稍后为各位细细道来。
1: 说完了天气，咱们再来聊聊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明天起，吉尔吉斯斯坦的遨游的航空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的直飞航线，说走就走的出境游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同样是从明天开始，乌鲁木齐市图书馆的夜灯将多亮1个小时，闭馆时间延至晚间10点，地质矿产博物馆暑期也延时至晚8点，天山野生动物园更是首次开售了露营夜游票，这座城市的夜晚正在变得越来越迷人。
0: 在生活的细微处呢，改变也在发生。8月1号开始，新疆物业新规正式落地，车位只卖不租成为了过去式。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办义务教育小升初报名通道也已开启。这个月杉杉奥特莱斯的城市艺术节、天山万科广场的街头篮球赛，还有天山区体育公园的落冰艺术季，都在等着大家去逛逛。
1: 八月盛夏，万物热烈，愿这份来自历史的启迪与城市的温度，伴您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